0: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群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0,000，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他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十多年来，适应落差是他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他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万或者2万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留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那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

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 8.5 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它不值得。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地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厂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

概率去哪里上一两年班。十八九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一两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

后来干了一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两三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一两百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两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升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一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3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

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当一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陈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陈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陈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陈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陈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陈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1、2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8、9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1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四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2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3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10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的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就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四五年，虽然月薪接近两万，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十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五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四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四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他，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姿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欢欢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严厉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

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他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八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两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如约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利多说，让我们成为哪种人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所做的选择。

当你认真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没能在一起，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一个人，你不想花时间，也懒得再去了解。就好比你的一篇作文即将完成，但老师说你的字太潦草，撕了让你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你可能真的不愿意再写，因为一篇文章已经花光了你所有的热情，而它只差一个结尾。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遇见我该遇见的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以前发个脾气牛都拉不回来，如今生个气转眼就觉得没有必要。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成熟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要保持沉默。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什么是幸福感？每个人的答案或许都不尽相同。看到有人这样说，幸福感就是沉入悲哀之河，河底的那些闪着微光的金沙，经历过悲伤的极限，心情不可思议的朦胧的明亮起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一生，无论看上去多么波澜壮阔，在到达终点回首往事的时候，却往往都会显得贫乏而平庸。其实任何一种活法都会有遗憾，不过至少不应该在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才想到，糟糕，当初应该多做一点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一路走来，总会经过许多门槛，肯低头才不会撞门框，肯承受才会有坚强，肯努力才可能有成就。人生没有捷径可走，生活没有道理可言，抬起头做人，低下头做事，诚心对朋友，用命孝父母。关于人生的细节，尽心随缘就好，至于生活的琐碎，顺其自然就好。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0: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揭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3期榜单的情况。首先可以剧透的是啊，本周榜单依旧是有新锐歌手展现了超强的竞争力，顶流歌手呢也依然保持着超强的高位统治力，前五位角逐尤其激烈，花落谁家，拭目以待。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Number 20，第20位，门尼《预制分手》。本期第2首上榜作品《预制分手》展现出了门尼作为新锐歌手的突围力。参考往期，门尼的火期曾经在第17、第11期拿下名次，凭借着细腻情感表达收获了关注。这次《预制分》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 Guarantee 汤令山早到的 You。 一个人爱你，即使叫的车早到也会取消，一个人不爱你，早到的车会成为早点逃离你的理由。 Guarantee 的新歌早到的 You 就是这样的剧情，是他擅长的那种都市情歌的路线，钢琴为主旋律的编曲也自带故事感，配上黄伟文的词，用都市生活中常见情景来反映不被爱的内心。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由 Solar 和超有人气的告五人共同创作演唱。歌曲结合了电子摇滚 Alternative Rock 的音乐风格，也营造出了辽阔而富有层次的音乐氛围，为榜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也展现了年轻人的音乐态度。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浪姐七本季全程直播无休音，曾沛慈带着他的初舞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直接拿到了第一名的位置。这首歌是电视剧《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来自13年前。曾沛慈不但全开麦展示唱功，还带着回忆来。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陈明，迎着风。陈明作为老牌实力唱将，有着国民度优势，这次带来的迎着风也延续了他充满力量还有希望的嗓音特质，让大家想起那个为爱坚强笃定的勇士。所以这首歌以情怀加品质的双保险来到本期第十六位。迎着风。

0: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听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胡彦斌，看情况。胡彦斌往期都以创作型的歌手啊来立足榜单，他的《你真的拥有的只有当下》在第二期榜单位列第十三位。他的作品也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以精彩的编曲啊收获大家的喜爱，歌词里也充满了对生活选择的思考。上期位列第十四，这期排在第十五，成绩挺稳定的，也展现出了创作歌手持续的竞争力。

0: 到底啥情况了
1: ？Number fourteen，
2: 第十四位，张碧晨，不也好好的。张碧晨的抒情作品常常都是稳守中游。这首歌从十一期上榜以来，连续三期稳定在第十三左右的名次，也印证了听众粘性强的属性。这首歌是张碧晨对释然主题的表达，依旧是抒情赛道的稳定输出，值得一听。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周深，修星星的人。周深是榜单的常客加高位选手，今年以来共有五首歌曲上榜，比如《极亮》《时间》呢，《万里》等等等等，也是上榜最多的一名歌手了。修星星的人也是取得了连续三周在榜的好成绩。这是电影《挽救计划》的中文主题曲，由知名作词人董玉芳打造，著名的作曲家胡帅作曲。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央视春晚亮相之后，这首歌连续七周在榜，在第七期首次上榜的时候直接空降冠军，从一众的热门歌曲当中脱颖而出，本周也是他第二次跌落前十。虽然跟上周的第十五位相比有小幅回升，但是依旧感觉到竞争力有一些疲软了。但是不得不说，王菲的嗓音依旧是榜单当中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存在。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在榜第四周了，成绩也是一直稳定在第十名左右。汪苏泷是创作歌手的代表，这也是来自他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整个专辑都围绕着宇宙和爱来展开，也体现了他对生命意义的哲思。期待专辑的其他歌曲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是Hello， 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齐泽。
1: Hello， 上午好，我是江山，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间，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今天的第一名是一念副管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对，他说是第一名啊，你收到你的这个信息了。那今天这个我们的标题啊，他竟然发新歌了。哎，一个女歌手发新歌了。
1: 是，各位可以来猜一猜，我们先不说这些歌手的名字啊，她的这个人气啊和实力在中国啊、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了。
0: 对，没错，天后级别啊，就是竟然发新歌了，而且歌曲当中有这个方言的呈现啊。
1: 哎，
0: 活久见系列又更新了啊。
1: 这么来说吧，每年只要是她一能够上春晚去唱歌的话，可以说是全民欢腾啊，大家期待已久的。嗯，她的造型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那些年的晒伤妆就来自于他，短发造型从他开始、
0: 哎、
1: 那些非常奇怪的裤袜的颜色也是出自于他的春晚造型。
0: 对，今年这个水滴耳环哈、啊，就是一个耳饰也很火啊，就是刚过完春节之后就火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在问这个耳饰是在哪儿啊，是什么品牌的呀，什么样子呀，怎么戴呀，是吧，就是当时确实火了一阵子啊。
1: 是来自于我们的小红花说是王菲，王菲好厉害，必须为你点赞。我们仅仅说了几个要素啊，你就猜对了。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很多90后、00后，包括70后、80后，可能都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因为他的歌曲有太多太多经典了，从欢快的、伤感的、热恋的、分手的、遗憾的，都在他的故事当中有体现。
0: 对，目前这首新歌一上线啊，热度就很高，然后大家都说哈、啊，没有想到，王菲竟然也会唱这个方言啊。
1: 是啊，
0: 对，陕西话、西安方言啊。
1: 对啊，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大妞嘛，唱这个西安方言，哦哇塞，真的是想去听一听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老妈说今天是什么菜系，你看一看深蓝加浅蓝那是什么菜系呢，
0: 对，
1: 你能不能想出来一道菜系，
0: 就是清清爽爽的菜系啊。
1: 嗯，就是王菲，你猜对了，小红花就是你。
0: 对，这个彩虹小红花就是王菲啊。
1: 嗯，
0: 她有新歌上线，这首歌一上线确实点燃了很多人的热情啊。我们都说、一些歌曲当中加入到小巧思，没有想到王菲这种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的形象竟然有这个方言呈现，总觉得哈、啊，就是怎么说，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加贴近我们真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真实体验一样啊。
1: 嗯，是，我在想小红花是在问是不是谁，就是我们在叫彩虹小红花的时候，她可能没有意识到是在叫她，是不是？那就是彩虹小红花就是你喽。
0: 对，欢迎你参与到节目里哈、
1: 啊。就是王菲啊，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王菲是哪一首歌曲？你就我来说的话，我心中最爱的 number one 目前没有超越的就是那首《红豆》。
0: 哪一首啊？
1: 流年。
0: 但愿人长久啊。
1: 哦，
0: 当时学校
1: 从诗词改编过来
0: 的。哎，对，学校老师就教唱哪一首啊？
1: 流年。
0: 但愿人长久啊。
1: 哦，
0: 当时学校
1: 从诗词改编过来
0: 的。哎，对，学校老师就教唱哈、啊。
1: 嗯。
0: 当年也是这个快中秋节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教唱这首歌曲，那是我第一次听王菲的流行音乐啊。
1: 哇塞，很有年代感了。老猫说，传说中的森林那边有一个蓝精灵，蓝精灵，蓝精灵。
0: 嗯。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这首儿歌。还有天津话版本啊，就很魔性的感觉。
1: 天津话你能来吗？
0: 这个来不了啊，实在学不了这个天津大爷的这个声线啊，这个拐调的感觉。
1: 好，也是关注到啊，咱们的刘家拉面说了《如愿》。是有这首歌吗？
0: 对，有这首歌曲，王菲的《如愿》哈。
1: 嗯，
0: 这个彩虹小红花说啊，《匆匆那年》
1: 哦，
0: 也是当年就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的一首歌曲。
1: 是是，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从王菲开始，从她的一首新歌开始，然后我们依次去追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王菲吧。
0: 对，她竟然这个发行新作品了，名字叫《主角》，也是同名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哈、啊。
1: 嗯，
0: 这部剧的阵容很强大，有张艺谋在这个是指导哈、啊，然后还有一众的演员、我们就是听到这些名字觉得很有质量保障的演员啊。
1: 嗯，
0: 先来听王菲的这首歌曲吧，《主角》。

0: 看这首歌曲加入到了这个陕西方言哈、啊，主角王菲的这个新作品、嗯。听这首歌的时候，江主播有什么感受吗？
1: 我就感觉当他那个方言出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纳闷，我说真的是他吗？
0: 对，
1: 真的是王菲吗？
0: 这、嗯、确实是王菲啊，
1: 这可是我们的天后啊。
0: 对，然后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啊，就是穿着一身正装、嗯，然后左手拿刀，右手拿叉，嗯，在吃陕西凉皮的感觉啊，
1: 就是很有味道啊。
0: 对，
1: 我觉得他一定是特别去学了这个方言版啊，就那个拿捏的很精准，很到位、啊。
0: 对，昨天刚刚上线那首歌曲哈、啊
1: 嗯，
0: 这首歌在歌曲当中融入到了陕西方言，并采样了流传于陕西地区的经典民歌《月亮爷》，
1: 嗯、
0: 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这个核心主题，
1: 是的，
0: 更让听众在一腔赤诚的歌声当中感受到时代的沉浮和命运的无常。那这部剧的主角哈、啊，要着重介绍一下了。
1: 嗯，我们也是关注到这部电影啊，真的是厉害了，由国际知名导演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也是关注到歌曲是由王菲去倾情献唱的。那么这部剧也是关注到啊，有很多的一些重磅演员去加盟，改编自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重磅文学作品，阵容是堪称豪华啊。
0: 对，
1: 关注到由张嘉译出任是艺术总监啊、而郑化、鲸鱼是编剧，李少飞执导，实力派演员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是去领衔主演的。
0: 哎，这个秦海璐之前有一部跟这个关中风情有关系的啊，就是、说到这个白鹿原的
1: 哦，
0: 哎，就名字就叫白鹿原、啊、
1: 对对，就是同名小说改编的，
0: 里面饰演的这个角色我觉得确实是很生动形象，特别是在这个剧中做手感这个油泼面那一段啊、
1: 嗯、
0: 觉得哎很传神，就像是我们曾经看到的这个农妇一样啊，
1: 是演的也是非常的接近地气儿啊。刘家拉面说了，官方电台必须播放如愿，我们今天是去走进王菲，关注她这一路走来的一些歌曲和好听的旋律。
0: 仙草，哎，确实叫这个名字，在剧中人物的形象啊，
1: 厉害了哈。
0: 对，
1: 我们就依次来说一说，先从这首大家所点播的《如愿》，然后到《匆匆那年》，我们依次来听听。包括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他竟然发新歌了。各位，你知道他是谁吗？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0: 对，
1: 他是一位天后级别的。

0: 实力唱将，每次一登春晚，必然是登上热搜的。他这些年发过很多专辑，很多新歌，可以说他唱的歌曲啊，就是没有人能够再去复制和翻刻，因为他很有特点的一位歌手。
1: 对，今年带火的那首歌《我们经历的这一刻》啊，之前是有一个乐队演唱的，结果他演绎之后有了不同的感觉，我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位歌手的实力所在。就是你看唱别人的歌，人家有自己的创作的这个背景啊或者经历，但是经由王菲演唱之后，总会加入到他自己的这个独特的唱腔，空灵的感觉啊，对不对？
0: 是，没错，这位歌手的名字就是王菲，他又发新歌了。我们今天就从王菲的故事开始说起，走进那天使般的声音。

0: 一首《如愿》唱出了对于这个过往的回忆，也对于未来的美好期许啊。
1: 是的。
0: 今天分享的这位歌手名字叫王菲。说到这位歌手，你脑海当中跳出来的第一首他的歌曲是哪一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有新歌上线，里面加入到了这个方言的成分啊。然后就有朋友说，确实像穿着西装吃凉皮的感觉啊。
1: 哎，就是又时尚吧，又接地气儿哈，也是一种创新。刚才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菲演唱的如愿啊，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刘家拉面推荐的，还有就是小红花推荐的匆匆那年，我们稍后也会来听到。中年男孩说矜持，也是王菲的一首歌曲哈。稍后我们也是来找一找。看来说到王菲，大家对于她的这个印象都很深刻。
0: 因为爱情是吧？那首歌曲，
1: 对，她
0: 也是很多人这个认识王菲第一首歌啊。
1: 是在春晚舞台上去演唱的。那其实说到王菲，可能很多人对于她这个个性都是比较敬佩的，因为在那些年，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我们要给公众一个好的形象。但是王菲一直是我行我素的，包括她那段和谢霆锋的姐弟恋，当时也真的是啊，吵得红红火火。
0: 对，
1: 佩服就佩服在他内心的笃定。
0: 对，所以说江主播是很八卦的一人，这些八卦他都记得啊。
1: 是啊，我觉得就是
0: 这些。
1: 我看的时候，因为我当年就在应该是我上学那会儿，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哇塞，怎么会有就是这么能够突破这个红尘的一位女歌手？
0: 是吧？就是他的是别人的事儿，他都记得啊。这个曲库怎么说啊？这个故事库啊，要更新一下了啊。
1: 是。
0: 君泽说红豆没错啊，这首歌曲也是很经典的。
1: 对，刚才我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王菲的《红豆》。
0: 那个这首《红豆》说的是分手的时候啊。
1: 难道不能是一种思念吗？
0: 对，这个不代表思念。我专门了解过，这首歌说的是分手的时候，女主想挽留这样一个感觉啊。
1: 哦，好吧，好吧，稍后我们再次来听听这些经典旋律。影子说我来了，
0: 对，
1: 欢迎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她竟然发新歌了。
0: 对，
1: 她就是我们很熟悉又很喜欢的王菲。我今天来许个 flag 吧，立个愿。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要去看现场版的王菲。如果她还开演唱会的话，我一定会去。
0: 很多人记忆当中的。一位歌手很多

0: 然后就陪伴走过青春、走过童年时光、走过青春期的这位歌手啊、有时间有机会的确实可以去这个现场来感受一下。
1: 是我们关注到今天大家点播的歌曲，依次来听，先听这首《匆匆那年》。
0: 对，这首歌一定要从前奏听起来啊。之前在这个冬天有冷空气来的时候，很多人用这首歌曲的前奏作为这个视频的这个 BGM 使用，觉得很有故事感，很有宿命感的一段前奏的音乐啊。
1: 是的，再来关注到老朋友浮生若梦说爱临汾迎未来，这句话可能用方言说会更有感觉。
0: 张主播来啊。
1: 我不要我不要。刘江拉面说小七主播冷呢还穿外套，不应该呀。
0: 对，你看早上出门就是有点冷啊。
1: 这么说嘛，要说养生啊，我觉得我们台没有人能数得上妻子，能超过他。
0: 对，还行吧，现在都已经这个怎么说放飞自我了。以前这个什么这个养生的，像这个各种各样的荷叶茶呀、这个养生的一些东西啊，自己会准备一些啊。现在已经不准备这些了，现在就是把自己这个保暖做好。
1: 什么时候都带着一个这么高的保温杯、然后问我要不要喝水，给我倒一杯温开水，我都直接喝凉水的好不好。
0: 可能上岁数了哈，就这两天最近几年确实不扛冻啊。就特别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穿短袖下楼了、然后我觉得有点冷，我又默默转头上楼把这个外套穿上，这个一件薄的衬衣哈，并不是很厚、
1: 对，为什么我会说棋子很养生呢，就是前段时间啊，我们说到这个秋裤的问题，他就说我终于把秋裤脱了。
0: 对，
1: 然后我就会想
0: 大概是在四月中旬左右啊。
1: 对，他四月中旬脱的秋裤，然后我是在正月初三那一天脱的秋裤，我们俩几乎间隔了两三个月。
0: 对，怎么说啊，90后怎么能看出来90后上年纪了。就是四月中旬快五月了还没有脱秋裤啊，这个就是上年纪的表现之一。
1: 好嘞，今天来听王菲那些好听的旋律，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这位小红花所推荐的《匆匆那年》。

0: 这首歌当年也是现象级的一首歌，当年这部电影上线的时候就觉得啊，配上这首歌曲确实有一种宿命感，有一种怎么说青春疼痛的这种感觉啊。
1: 嗯，是，就是你在听旋律看歌词的时候还是会想起你的匆匆那年啊，无论你当年是在校园里还是依然是青春还是青涩，我觉得这些歌曲都能够唱到每个人的故事里。很多歌曲之所以让我们印象深刻，让我们念念不忘，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我们的心情和情绪在里面。
0: 对，中年男孩推荐了王菲的矜持，然后这个君泽推荐了红豆啊，就这首他这几首歌都是很有代表性的。
1: 对，我都很喜欢，怎么办？
0: 矜持他还有和这个李健共同演绎的一个版本啊。
1: 哎，是的，就那首因为爱情也是我们在舞台上去看过之后啊，很多人去找这个翻唱版本啊。
0: 但是当年春晚当中这个因为爱情啊，大家都说这个是翻车现场啊。
1: 怎么说？怎么说？
0: 他和陈奕迅两个人在台上好像都有点不在调上啊。
1: 啊，是吗？关注到笑哈哈说啊，那会儿的节约每一滴水在哪儿可以看到？哦，你是想看回？

0: 回放对，如果想看回放的话，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后和我们这个编导去说一说，把这个回放上传，然后就可以去看到了。
1: 对，可以在这个直播回放当中可以看到啊。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里。听到王菲这个名字，你想到她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的，关注到刘家拉面说能不能发语音呢？要不高低给你整句土话？好像有的直播间是可以，但是我们这个官方号目前是不能的，只能发文字。那我们继续来说关于王菲的故事。说到王菲啊，刚才我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就和齐主播聊，我说，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到底还能不能有机会看到她的演唱会？
1: 对，她一说这个话，我觉得我们青春去哪儿了？对吧，人家年龄还没有很大，人家还完全可以胜任这个演唱会啊，对不对？
0: 但是在我心中，王菲现在是一个半退的状态，就是她基本上很少去出现在大众视野，除了在春晚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她之外。
1: 对，所以说啊，就是她有新歌上线，大家都很激动啊。主角还搭配到了这个陕西方言。
0: 对。
1: 就觉得哎，怎么有这么有反差感，对不对？
0: 是，我在想，就是今天这个新歌发表，是不是意味着一种新的状态，一个信号，就是她可能又会高频率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看一些他的舞台，听一听他的歌声啊，真的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关注到笑看红尘说了，说到王菲想听一首无地自容，好嘞，帮你安排。我们先从红豆开始好不好，来听听那些关于思念的故事。

0: 来自王菲的这首《红豆》，确实啊，刚江主播问我说，这不是唱的相思吗？怎么能是分手呢？你看，就是这个画面感啊，王菲饰演的这个女性角色在煮一锅红豆，然后这个男孩跟她说我要走了，要分手了，然后就是代表着这个感情的结束啊。你看里面说的哈，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这故事没有接下来了呀。所以就是分手的故事啊，
1: 对，
0: 你可以详细了解一下。
1: 你看，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是解说是不同的。在我看来，就是首先红豆是主题，对吧？
0: 对，
1: 红豆代表相思。其次，有时候，难道不是就是一种在回忆对方吗？
0: 人家官方解读就是分手的时刻，
1: 好吧？为什么说
0: 不要跟我犟啊？
1: 为什么说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呢？就是这个，因为心中对于他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在我看来，他可能就是一种想念。有时候还是会想起。好嘞。各位，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王菲的歌曲啊。我相信在很多人心目当中

0: 有一首王菲，你最爱的王菲是哪一首，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依次来听一听。笑看红尘说到王菲，想到一首无地自容，
1: 但是哈、可能她在别的场合唱过这首歌、
0: 没有这首歌，
1: 没有官方正
2: 式。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1: 更加深刻了，主题更加的贴近于这部剧作了啊。
0: 嗯，是的，我们也期待啊能够听到更多王菲的歌曲，刚才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了我们的各位网友所推荐的。关注到西安顺遂给我说，齐泽啊，啥时候滨河路去跑步？
1: 我最近每天是溜达哈、我这体重你看基数比较大，就不敢跑啊、万一把膝盖跑坏了是吧、得不偿失啊，是吧？我每天晚上都会溜达一圈，这两天这个步数少了一些，之前基本上都在10000步以上啊。
0: 哇，那你挺厉害了，每天就是因为我们单位离他家很近嘛，走10000步，那真的是走了很多来回吧。
1: 哎，对，你看这个西安顺遂斗又说哈，你看漂亮瘦的，他瘦吗？
0: 我不瘦啊。
1: 他瘦吗？朋友们，平心而论，他瘦吗？
0: 我不瘦。
1: 哎，他对，如果他说他瘦啊，我对这个瘦就有全心理解了。
0: 就是说我瘦，主要是因为我在你旁边，你把我衬托的瘦啊。
1: 哎，对，你看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换一个人的话，
0: 换谁？
1: 好像都挺胖。
0: 换谁都得衬托我瘦。
1: 主播也这个身材好像也占屏幕占的比较多一些、啊。
0: 对，理想宿舍他也是比我要宽一点吧。
1: 哎，对，西安顺遂斗说啊，王菲跟毛毛、
0: 啊，人家有一个合作，对，人家是有一个合作，就这部剧就是他俩合作的。
1: 对，就是王菲演唱的是主题曲啊。
0: 是的。
1: 然后张艺谋监制，然后这个有一众演员出现，秦海璐啊，刚刚说到的、
0: 刘浩存呀、
1: 对，
0: 张嘉译呀，
1: 对对对对、都是我们荧屏当中看到这个他们的面容，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这部剧是有质量保证。
0: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和王菲有关，王菲唱的歌那可太多太多了，从00后到90后、80后、70后，可能都是听着她的歌过来的。
1: 对，这是一位70后歌手啊。
0: 对，刚才我们专门去查了，就是她是70后的，到现在她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1: 对，
0: 而且每次一出都是热度爆棚。
1: 我来考考，正好说的这个话题了，来考考江主播啊。歌坛劳模说的是谁？
0: 歌坛劳模那应该是常青树，是不是？
1: 对，是谁呀、
0: 一直都在。
1: 对，谁呀、来，考考你、
0: 我想想，那英、田震。
1: 男歌手，因为男性歌手啊。
0: 男歌手陈奕迅。
1: 并不是啊，就上岁数的。
0: 上岁，陈奕迅没岁数吗？
1: 就是比他年龄还要大的。
0: 比他年龄还要大，费玉清。
1: 哎，这也算一个啊。他并不是，就是怎么说，有这个称谓专门给一个歌手的，歌坛。叫歌神的是谁呀、
0: 歌神，
1: 对，
0: 我知道雨神是萧敬腾。
1: 好吧，歌神张学友啊，60多岁仍然站在演唱会舞台上啊，我觉得确实，怎么说呢，人上年纪了，干什么都觉得心酸、有一些大幅度动作的时候，总觉得好像跟不上节奏了啊。
0: 好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王菲的歌。如果此刻你是刚刚找到我们的直播，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关于王菲，你想听到哪一首，或者说你最爱王菲的哪一首歌曲，最熟悉哪一首王菲的歌，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王菲。
1: 对，那接下来这首我们不说名字啊，是一档电影当中出现的歌曲，王菲演唱的。很多人因为这首歌去往了那座城市，还去往了这个重庆大厦。哎，你看，透露太多了哈。
0: 哎，你一说我真的就已经知道了，即便是我没有很详细的听过这些歌，我已经知道这些歌曲的名字了。
1: 对对对，我们来听一段啊，大家可以说一说是在哪部电影当中他演唱的这首歌曲、
0: 《浮生若梦》说四大天王，是他们是一个年代的。

0: 你看这首歌就把大家考住了吧？哎，你看就目前在这个抖音评论区里还没有人发正确答案啊。
1: 是这首歌
0: 是
1: 王菲的哪一首呢？但是在我们的
0: 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这位叫蓝天的朋友说是王菲的《梦中人》
1: 嗯，《
0: 重庆森林》，当时他还是短发。你看这位朋友对这位歌手很了解啊。
1: 是的，也是一个非常精灵古怪的造型啊，就感觉任何造型他都能够轻松拿捏啊，走在潮流的前端。当然，他的观念也是很超前的。
0: 对，是华语乐坛当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歌手啊，王菲。刚刚这首歌《重庆森林》当中的插曲是王菲在1994年发行的这首歌曲，也是她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啊。
1: 是的，老妈说肥仔早上就喝了点吗？小脸红扑扑的。我们必须解读一下哈，我来化妆，专门是打了腮红的，就是在这个滤镜前头，我完全是没有腮红的。但是咱的齐主播自带腮红，
0: 对，
1: 你说为啥这么不公平呢？
0: 对，你去那天我是在家闲着啊，翻我小时候照片，每一张都是有带腮红的。我妈说啊，就是曾经很骄傲的跟我们幼儿园小朋友说哈，我家孩子从来不用打腮红啊，表演节目的时候，孩子就画个口红就好了，抹点粉就行了啊。哎，你小时候怎么说啊？也节省了一笔这个腮红的费用。
1: 来关注的老朋友 SLOR 这个单词到底怎么读？读 solar 对不对呀？说不好意思来晚了，王菲的执迷不悔放过了吗？还没有，还来得及，帮你安排。
0: 对，说到这位歌手，你脑海当中跳出来的歌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啊？
1: 嗯，
0: 你是从哪首歌认识这位歌手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是从那个但愿人长久那首歌了解到这位歌手的。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嗓音确实啊，属于是怎么说，很空灵，
1: 对，
0: 然后又觉得让人听过之后难忘，久久难以忘怀，在脑海当中不断萦绕的一首啊。
1: 是他的声音真的是你一听就会爱上。我记得就是当时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一个女孩，她真的是王菲的，可以说是死忠粉了。她就每天睡前都会听王菲的歌，拿手机来听。当时我们其实对于王菲就没有那么喜欢，在她的熏陶和影响下，我们都是越来越喜欢。后来她这歌声就改成了功放，不用戴耳机了，我们一起来听王菲，一起去睡觉。
0: 对，没错啊，这位歌手他搭配另外一位曲作者啊，如果你看到词王菲，曲是袁惟仁的话，那这首歌一定质量差不了啊。
1: 哎，没错，他俩的这个搭档也是很牛的。那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于王菲演唱的
0: 执迷不悔。

0: 菲的《执迷不悔》，你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多少人想起自己的初恋了？多少人想起自己的青春年少轻狂的岁月了啊？
1: 你想起了哪一段恋爱？
0: 哎，我并没有啊，
1: 就是死鸭子嘴硬是吧？死活不承认、啊，
0: 对，全网无前任啊。然后你看，刚刚江主播在这个歌曲的间隙跟我分享了一首啊，红的蓝的绿的白的蓝的什么什么那首歌曲，他说是王菲的。
1: 气球。
0: 哎，你看，就是我们，你看，你知道名字啊？不是王菲的啊，是谁的呀？
1: 我就是在听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这首，它叫《气球》了，刚才没想起来。
0: 对，是谁的呀？来考考大家啊！
1: 是谁的？
0: 红的、蓝的、绿的、白的、紫的那首歌曲啊，五颜六色那首歌啊。
1: 嗯，各位有没有清楚这首歌曲的歌手是谁呢？可以帮我告诉我一下答案吗？因为我不太清楚哎。
0: 怎么说啊？就是
1: 几个主播嘲笑的一天。
0: 对，就今天，
1: 看我的眼神。
0: 我本来并没有想嘲笑啊。你说完这一段，我确实忍不住想笑啊。今天节目分享的这个歌手啊，也是很多人印象深刻的。从这个青春年少到人到中年，都在听的一位歌手的歌曲，就是王菲的歌啊。
1: 是。
0: 从当年的说情说爱到现在，你看说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感悟，特别是今年春晚当中的那首歌曲，我们经历的这一瞬间，是吧？哎，总觉得就是。经过很多年沉淀之后，我们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哎，经历过这些，人生才圆满啊！
1: 哎，你要说到王菲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某一天我们一定要做一期，就是某一位歌手的这个专辑，比如说李宗盛的呀，还有孙燕姿的呀，周杰伦这些，我们在听的时候应该都很有故事，很有感触了。就是你当时听的时候可能不太明白，当你听懂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是曲中人了。
0: 哎，对，你看这个每一个歌手，咱们找这个十几首这个成名曲啊，
1: 对对，
0: 哎，分享一下。哎，就这个咱们可以做好多年啊，
1: 对，一直循环往复啊。
0: 对，
1: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他竟然发新歌了，他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王菲啊。可以说每次他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的哇塞，天后又来了。那么关于他的歌曲有很多很多，你最熟悉王菲的哪一首，你最喜欢王菲的哪一首，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
0: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咱们也不说这个名字啊，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啊。来听一听看，这是粤语版本的，能听出来是他的哪首作品吗？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啊。
1: 浮生若梦说王子涵，你是说刚才那首气球演唱者是王子涵吗？
0: 好像并不是啊。
1: 一会儿我们去搜一下确认一下好不好。
0: 来听这首歌曲分享你的答案。

0: 又一首王菲的代表作品。你看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哈，目前还没有说对，我们这个微信订阅号里的朋友们都很厉害啊。这个叫飞翔的朋友说是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代表作品啊。
1: 对，也是很经典啊。我们听的是粤语版，嗯，紧接着我们放一上这个普通话，就中文版，就是国语版，来和大家去分享分享，看看是不是更好猜一些。刚才我们分享了一首《气球》，说不知道谁唱的，你看《浮生若梦》说了叫许哲佩，许哲佩唱的，这下对了吗？
0: 哎，对，这下对了哈，
1: 终于对了。
0: 许哲佩的啊，我以前
1: 厉害厉害。
0: 哎，我也有一个闹过笑话啊，我一直叫这位歌手叫许佩哲，
1: 嗯，
0: 哎，后来人家我这朋友纠正我，人叫许哲佩，不叫许佩哲。哎，我说我不信，我要查一下。
1: 结果
0: 信心满满查了以后，人就叫许哲佩啊。这位歌手好像没有太多的这个代表作品啊，
1: 嗯，
0: 好像也是昙花一现，就乐坛当中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的感觉啊。
1: 嗯，是的，关注到洪洋说，你看天天和美女一起直播，能不脸红吗？
0: 哎，这个辟谣了哈，我是天生就这样啊，我并不是说和美女在一块就脸红啊，我
1: 和谁在一起都脸红，
0: 都这样啊。对，你看就是
1: 自带滤镜，
0: 自带这个什么高原属性，我们黄土高原，小时候啊，我们这个班里同学叫我啊，那一抹高原红，我觉得小时候还觉得挺伤自尊的啊。
1: 嗯，
0: 后来叫呗，都就长这样，对吧？
1: 对，就能够和自己去
0: 洒脱一些啊，
1: 哎，和解了哈，挺好看的，挺有特点的哈。
0: 对，
1: 洪洋说王菲的《红豆》和《传奇》，《红豆》我们刚才听过的第一个时间段已经分享过了，《传奇》我们稍后来安排，各位也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分享啊。关于王菲，你最喜欢、最熟悉的是哪一首？嗯，刚才有很多人说到，比如说这个《红豆》啊，因为爱情啊，世界赠予我美好啊，等等啊，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情歌，在演唱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感触。
0: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新郎要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
1: 很烦人哎，你为什么要改歌词？
0: 对，一看又把这个张主播的伤心往事给拿出来了哈。
1: 嗯，并不伤心，然而。
0: 对，就是前任结婚了，没有通知他啊。
1: 尴尬，
0: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啊！
1: 我在想，就这个话题怎么跳过去？因为就是，如果说我很 care 这个事儿的话，我就不会拿出来说。
0: 对，张主播怎么说？
1: 就是如果我心里没有放下，我就不能把它当成笑话来说。
0: 对，突然间就是空气凝结了，哎，我就觉得我今天小命堪忧啊！
1: 等着一顿胖揍吧！好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王菲啊，关于王菲的那一首歌曲，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我们不说名字，各位来听歌曲，猜猜是王菲的哪首歌？
0: 这首歌还有一个男歌手的版本啊，音乐诗人李健的。

0: 来自王菲的《矜持》这首歌曲，当年我在听她的歌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啊，乐坛当中有如此有标志性嗓音的歌手确实不多，她的嗓音就像飘在空气中一样，很空灵的感觉。
1: 是的，
0: 随着这个音符调，就是你就不用刻意去认真聆听哈，自己就进入到你耳朵，进入到你心灵当中去了。
1: 对，刚才我们还在聊啊，说在乐坛当中，其实这样的声音真的是蛮少见的，所以说她能够红，能够一直的红，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其次，是她一直也是在不断的深耕自己的这个事业啊，
0: 对，
1: 一直就是出来时候声音总是那么的干净，
0: 对，没错，
1: 专业很在线啊。
0: 后来好像就确实是没有这样的歌手能够超越这个嗓音了。后来有一个这个海豚音，张靓颖，我觉得怎么说，她翻唱王菲的歌的时候也有一种这个感觉，但是跟原唱这个来比较的话，还是原本好听啊。
1: 是，说到王菲啊，真的我们有很多话要说，比如说这一首来自于《浮生若梦》所推荐的《我愿意》，那些年我参加婚礼的时候，就是新郎新娘他们双向奔赴对方，就是互相往舞台上走的时候，他们就会点播这首，有的人还会就是拿着话筒一起来唱，也是感觉很浪漫很唯美的一首歌曲哈。
0: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一定是一种空灵的感觉啊，是吧？
1: 是，
0: 哎，我
1: 听你这个歌就感不想结婚了，我不愿意。
0: 今天婚礼取消，咱俩拉倒吧，是吧？这种感觉，我们来听原版的王菲的《我愿意》，是很多人在婚礼的时候使用过的 BGM 啊。
1: 对，中央男孩说，还有王菲的这首《梦醒了》，《梦醒了》不是那英的歌吗？虽然他俩是好闺蜜，但是这首歌曲好像原唱应该是那英啊。
0: 对，他俩合作的《1998》那首歌，我觉得是时代的标志啊，
1: 必须得听。
0: 红阳酒吧
1: 相约酒吧，
0: 对，
1: 红阳说还有王菲的《归途有风》，
0: 这也是近几年的比较这个火的歌曲，是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我们来先来听王菲的这首《我愿意》。

0: 来自王菲的《我愿意》。听完这首歌，有没有想结婚、想要再次步入到这个幸福当中的冲动和欲望啊，江主播？
1: 王一博在前方等我，我愿意。
0: 对，那你让王一博给你唱这首歌好不好？
1: 我要和他互相对唱，就是我们俩一定要对唱才行。
0: 确实，很多个这个结婚现场都会想起这首歌的旋律，那也足以证明这位歌手的实力和他的影响力啊。
1: 是的，没错。关注到弘扬说好听好听，对，就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特别特别浪漫啊，此生只愿有你的情景当中。听了这么多抒情的歌，我觉得我们要换一种风格了，就是欢快一把，活力一把，
0: 怀旧一把，
1: 穿越一把。
0: 对，当年这个歌曲后面那俩伴舞啊，也是时代的印记啊。
1: 你记得这首歌曲，
0: 一个在这个透明球体里，
1: 对，
0: 两位女演员在里面跳舞的这个画面，我永远记得啊。
1: 当时这首歌曲就是王菲在唱的时候，她有一个很浮夸的造型，就是两个这个哪吒玩偶。
0: 哎，对，后来这个某个综艺节目里还复刻过啊。
1: 好听好听，我们来听这首。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一定要打在公屏上。我不信你不知道，来自于王菲和那英合唱的一首歌曲。

0: 你看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转调啊，无论咫尺天涯，你看我学的精髓吧，
1: 啊，精髓精髓，哎，为你点赞，
0: 你一定要抓住一些歌曲的精髓啊，就是怎么说，每首歌都有它的特点啊。刚刚我们说这个王菲是70后歌手啊，也是啊，她是69年8月8号出生的，
1: 对，69年哎，
0: 对，也算70后啊，
1: 接近哈，
0: 对，然后是1989年发行首张专辑王静文，在中国香港出道，1992年凭借 Coming Home 当中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获得关注并广泛的传唱，哎，就确实啊，当时还没有我。
1: 是的，刚才这首歌曲是王菲和那英共同合唱的《相约酒吧》。各位，98年你出生了吗？那个时候你多大了？可以来互动一波哈。在98年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那年的春晚，王菲和那英现场合唱的《相约》？
2: 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建业要趁

0: 好，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来了来了，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今天我们的话题啊，真的是唱在了我的心坎里。我们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王菲，她发新歌了。那么从她的新歌，我们开始就是追溯到她那些年唱过的好听的旋律。各位，如果说你是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赶紧进来，推荐一首你曾经喜欢的王菲的歌曲。
0: 对，可以是早期的作品，比如说《天空》啊，刚刚的《重庆森林》当中的那一段啊，还有这个其他歌曲。
1: 对，
0: 也有这个近期的，比如说我们经历的这一刻呀，归途有风啊，等等等等，就是怎么说哈，她的歌横跨很多90后这个从青春期到人到中年这个阶段啊。
1: 是的，你看大家也是推荐了很多很多王菲的歌曲。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来猜歌吧，我们不说歌曲的名字了，我们来听看看你能猜到是王菲的哪一首歌吗？这首歌曲应该很熟悉，歌名只有两个字。
0: 对，来听这首歌曲的这段，
1: 对，
0: 一小段哈，来说一说
1: 王菲的歌曲，
0: 对，是哪他的哪首作品，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如果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你看就有人发信息了，这位叫心安顺遂的老朋友说哈，一脸无辜。
1: 然后想了一下，我们说这个歌名有两个字，他改成了懵懂。然后看见我们笑，他也哈哈大笑说，来了都是风景。你看人间就是。
0: 对，人家洪洋说对了，
1: 洪洋
0: 说的是
1: 洪洋点赞。
0: 对，人家不叫懵懂，也不叫这个一脸无辜，更不叫来了都是风景啊。
1: 是人间啊。
0: 就是看到这个消息我就莫名想笑啊，就是一句歌词也算歌名了对吧。
1: 对，就是有这样的歌名啊，但是这首歌曲的名字它叫人间。
0: 对。
1: 心安顺遂的我说，啧，你快瘦，瘦了肯定更帅。
0: 那必须啊，是吧，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时刻、啊。
1: 你快点分享一下最近瘦了多少斤了。
0: 大概有10斤左右啊、哦、但是基数比较大，看上去不太明显、啊。
1: 但是见过的我们单位很多同事啊，见了其实都说，哎，最近是不是瘦了，我说是呢，我搭档瘦了，偷偷摸摸的减肥卷起来了呢。
0: 对，一定要卷起来啊、嗯、就是怎么说，生活当中给自己一个惊喜的呈现，对不对。
1: 嗯。
0: 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关注健康啊，我们这个体重过大你看容易有这个膝盖的问题啊。
1: 是的。
0: 或者说这个其他的一些代谢问题啊，对不对、嗯、健康是第一位的啊。
1: 对，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王菲的歌你最喜欢哪一首，可以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那么接着我们来猜歌，这首歌曲我们能不能选一个大家熟悉一点的四个字的那个好不好。
0: 对，可以啊，
1: 就这首四个字
0: 的。和男歌手合作的啊。
1: 对，
0: 这首歌
1: 曾经上过春晚。
0: 对，也是很多人当年意难平的一首歌曲啊。
1: 我们来听这首王菲和一位男歌手合唱的一首情歌，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来猜一猜，打在公屏上。

0: 一首很经典的情歌对唱啊，陈奕迅王菲的《因为爱情》。黄洋说啊，《因为爱情》猜对了，就是这首歌在这个 K 歌的时候也是必点必听必唱的一首啊。
1: 对，这首歌曲它是男女对唱，刚才我在听歌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唱女生你唱男生，然后我唱完女生之后人家不说话了，不唱了，
0: 对，我不接了，我接不上，你这调不对啊，是吧、嗯、
1: 你唱你的、你管我的干嘛。
0: 因为爱情
1: 怎么会有悲伤，
0: 你看你歌词都怎么说啊，你让我怎么接。哎，
1: 我唱我的你唱你的，到你那句你唱对调就行了。
0: 哎，我内心是崩溃的啊，我崩溃俩字已经写在这个怎么说，写满了我的内心啊。
1: 好嘞，各位，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王菲发新歌了，我们听的就是王菲。我觉得每个人心中可能都会有一首专属于王菲的歌，你最爱她的哪一首，赶紧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
0: 今年春晚啊，有一首歌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啊。
1: 对的，
0: 这个首歌也是充分展现了这位歌手他的空灵的嗓音，
1: 是，
0: 然后也展现了不是谁都能唱出这样的感觉的。
1: 是，他几乎都是每次一见都会感叹啊，他的声音依然是那么那么的在线。
0: 对，是一个乐队的歌曲，然后他演唱之后有了全新的感觉。原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很长啊，他改编之后叫《你我经历的一刻》。
1: 那我们就重温经典喽。
0: 对，来听一段啊。

0: 来自王菲在春晚当中演唱的这首《你我经历的一刻》，原来这名字叫《百年长河不过是你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然后改编就是《你我经历的一刻》。我觉得，怎么说哈，就是更加传神，更加的能够总结，提纲挈领式的感觉啊。
1: 嗯，歌名很长啊，改编之后比较短，但是我觉得故事依然是那段故事。我们在听的时候就会感叹，我觉得没有人能唱出第二个王菲，真的是太特别、太空灵的嗓音了。
0: 对，洪阳说啊，陈奕迅，哎，你就刚刚我和江主播也讨论哈，当年他俩唱这个音。因为爱情的时候，我就冥冥之中觉得这俩人是在一起了，
1: 就是你觉得他俩是在组 CP，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人家并不是啊，
1: 对，你在我心中，我觉得我们的王菲是不可能和 Eason 在一起的，为啥呢？就是他肯定是一个颜控。你看他的前任窦唯，年轻时候很帅吧？在前任李亚鹏很帅吧？在现任谢霆锋很帅吧？他一看就是卡颜的呀。他应该是看不上 Eason 的，不好意思 Eason 得罪了多少有点就是没法入我们菲姐的眼了。
0: 对，就是风格不一样啊。Eason 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说，随性一点，洒脱一点，
1: 对对，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0: 的感觉、啊、
1: 是是是，
0: 对，不一样的风格。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啊，他竟然发新歌了，就是王菲为一部电视剧名字叫主角演唱了这个主题曲，里面加入到这个方言的部分，觉得哎很惊艳。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关注这部剧啊？这部剧当中你关注哪个角色都可以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1: 是的是的，没错，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走进王菲来听王菲演唱我的歌曲。同样啊，很多人都比较期待还能不能看到王菲的演唱会呢？我真的是特别想去现场感受咱们天后的那种感觉啊。
0: 对，
1: 我们许个愿吧，一起来呼喊王菲赶紧出来开演唱会，看看能不能去实现啊。
0: 今年在太原也有很多场演唱会啊，而且不断在更新当中，像汪苏泷的呀，还有马思唯的呀，还有好几位其他歌手的都会有这个舞台上的呈现。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可以给自己安排这样的一个演唱会之旅啊。
1: 没错，我们再来听王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诗词改编过来的，我们不说歌名，如果说你知道歌名的话可以来互动一下，把歌名打在公屏上。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来的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是我们这个小学大概三年级左右啊，我们有一次这个歌唱比赛，然后我们这个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然后就选了这首歌，然后我是第一次听王菲的歌，就是这一首啊，然后我还是这首歌的领唱。
1: 哇，那你真的是和她很有渊源了。
0: 对，那必须的。
1: 今天在听和当时在唱的感觉一样吗？
0: 对，完全不一样啊，已经是歌是人非的感觉。
1: 歌还是那个歌，但是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是吧？
0: 对，洪阳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圈麦说啊，有石猴有石猴，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
1: 也是王菲的，对，你说的没错，哎，没毛病哈。
0: 巧记歌词是吧？
1: 对，就是一下能记住哈，有石猴有石猴。
0: 王菲的红豆吧。有时候有时候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哎，你看，你按这个唱就跑不了了啊，是吧？
1: 哎，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王菲啊，你想听到王菲哪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依次来听听哈。你看缺麦也是感觉这个方法很好用，是吧？洪阳为他点赞，是不是？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那关于王菲的歌曲其实有很多很多，在节目最后各位想听到哪一首歌曲，可以继续是分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也是今天我们再给其他歌手一些时间好不好，再听一些我们最近也是在网络上在抖音平台上所刷到的一些歌曲，我们换一种感觉。在平台上也是有很多朋友说最近有很多热门的歌曲经过翻唱之后也是蛮好听的，那不妨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你想听到哪一首歌曲也可以来分享。 Hello 彬彬有礼，好久不见，你终于来了哈，好久不见咯。
0: 对，彬彬爱的有礼啊。
1: 完整版是吧？
0: 这个这两天特别有一首歌很火啊，就是郑源的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然后翻唱版本我觉得也是很有感觉的哈。
1: 彬彬有礼说今天穿的更漂亮了是吧，你说的是齐泽对不对？你一定夸的是齐泽对不对？
0: 哎，并不是啊，你看我这人哈，我今天还专门这个整理了一下我的衣服。我早上还不是我，你看今天早上出门冷啊，我上去找一件这个稍微能穿的这个薄外套啊，衣柜里翻到这件身上，我觉得，哎，颜色还可以啊。然后你看人家江主播来了之后哈，直接说了一句，你怎么每件衣服都像睡衣啊？哎，你看你多打击人啊，是吧？
1: 这份你随性松弛感拉满啊，你不觉得也是一种夸奖吗？
0: 对，你看这种夸奖我不要啊。
1: 行，那以后不这么夸了，换一种夸法。我们今天来听这首翻唱版的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对，加入到一些全新的元素之后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对，你希望对方在什么时候说爱你呢？
0: 就是怎么说哈，我也不知道啊。
1: 就是我不希望在我寂寞的时候，不希望在我特别坚强在我闪闪发光的时候，也不希望在我特别落寞的时候，我就希望是在平常的某一天，我就是那个我，对方是爱真实的我。
0: 对，这首歌原唱是郑源，来听听这种翻唱的版本的啊。

0: 哎，我你看这个春麦是吧？是 TRY 原唱的吧？这首就是 TRY 的歌曲啊。
1: 对，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郑源，
0: 翻唱很火啊。就 TRY 的郑源有一版啊，就是怎么说啊？这首歌好像没有严格意义上谁的原唱啊。
1: 嗯，就反正是两版都好听。我觉得这个口水歌怎么说，听起来感觉很简单，朗朗上口，就是很好唱，很洗脑哈。
0: 对，春麦说啊，趁虚而入，趁火打劫，逮着这个他的缺陷猛踹啊，是吧？嗯，
1: 说谁呢？说你，
0: 就是
1: 说我
0: 你在
1: 你
0: 寂寞的时候说爱你
1: 啊，
0: 然后趁虚而入的感觉是不是？
1: 对，我不喜欢这样
0: 的爱情。说的是这样的感
1: 觉吗？就是我喜欢在普通的平凡的某一天，然后遇到了爱情，他是看到真实的我。嗯，就是这样。我希望爱上一个人能让你很快乐。那么这首歌曲就也很口水，其实说实话，
0: 哎，
1: 但是旋律是好听的，是欢乐的。
0: 爱上你我很快乐，来听一小段这首歌曲。爱上的感觉那一刻确实很快乐，但是后头吵架的时候就不快乐了啊。
1: 吵架是很短暂的，日常都还是蛮快乐的。

0: 刚说这首歌名字的时候还有点陌生啊，但是后头这一段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我们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都会跟着哼唱啊。
1: 爱上你我很快乐，真的是，我觉得就是爱上一个好的人，爱上一个对的人，确实是快乐大于烦恼的。
0: 对，心碎心碎的疲惫，是吧？这种感觉。忘乎所以，忘乎自我啊！
1: 好嘞，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也是到吃午餐的时间点了。今天我们食堂吃点啥呢？今天是周五，
0: 对，
1: 食堂应该吃面啊、哦。
0: 对，应该是去库存的时刻啊。
1: 去库存，你看这个说法就很神奇。以前我们吃包子，第二天我们食堂就是烤包子。
0: 哎，对，他一定是要把这个库存给清一清、啊、
1: 前一天蒸包子，第二天烤包子。
0: 我知道这个，我们食堂那个打饭的这个姐姐，她在看我们直播啊。这个怎么说哈、啊？去库存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说的委婉一些啊，可以多准备点菜吗？嗯，
1: 就是让我们选择性多一点点，是吧？
0: 对，怎么说啊？就是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感觉，开盲盒啊，
1: 是的。
0: 人家只预告炒面，嗯，人家不说什么炒面，
1: 一般就是素炒呗。
0: 什么炒菜也不说什么炒菜，一上去就是开盲盒啊，可能是炒冬瓜，可能炒胡萝卜丝，可能是炒这个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菜肴啊。
1: 哎，是的。
0: 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忙碌工作当中的一种怎么说啊？对于饭菜的期盼啊。
1: 那么要说到这个炒菜的话，其实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就随便吃一个炒菜，只能点一个炒菜的话，你会点哪个？
0: 今天中午这个炒菜啊，
1: 就是今天给你一碗面，然后给你有一个选择炒菜的机会。
0: 对，你看我就会选择这个过油肉炒面，既有菜又有肉，还有这个碳水啊。
1: 你看你就审题不清，我还要送你一碗菜呢，你都不点。
0: 你看这，你看就是我要给你这省下来这一笔啊，过油肉炒面，这个啥也有了，对吧？人不能太贪啊，对不对？
1: 对，就是你应该喜欢吃过油肉，然后这个面加上是可以的。
0: 对，小时候我去做席啊，就是这个过油肉啊，我一个人能吃半盘啊。
1: 嗯，把它转过来放自己跟前、
0: 并没有，并没有，这个是不允许的啊。就是我从小家教会比较严。
1: 你看，你现在都觉得有点不太允许。就现在我去就是上礼吃席的时候，比如说我很喜欢吃这个鱼，是吧？吃到最后我说，哎呀，你这鱼没人吃，我可是吃鱼高手。我这话音未落，大家都说来，将它端过来你吃。
0: 对，就直接就端到你跟前了。
1: 对，我就很好意思。
0: 小时候是一定不能这样的啊，就是你。应该有这样的动作，你等着回家挨揍吧啊！
1: 但如果大人给你推过来放在你跟前的话呢？
0: 哎，这个是可以
1: 的，这个是可以的，是吧、哎嗯？好嘞，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来听这首口水歌吧，真的很口水。跳楼机，各位有没有听过？
0: 就是又 cue 到人家了、啊，
1: 对，就是很好听啊。虽然说旋律简单，但是每次听起来都觉得，哎，它火是有它的道理的。而且很多歌手最近都有去翻唱过这首歌曲、啊，各位有没有在暑假或者在这个五一假期去玩过跳楼机呢？到目前为止，跳楼机是我唯一不敢挑战的项目，因为我真的是恐高，而且我很怕那种失重感，忽上忽下的失重感，我应该是不太敢去挑战的。
0: 对，我们来听另外一个版本吧，张靓颖和王以太合作版本。
1: 可以可以，虽然说没有做过跳楼机，但是我们可以听一遍跳楼机。
0: 对，来分享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跳楼机，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很多人都会唱的啊。

0: 来自张靓颖和王以太在《天赐的声音》舞台当中合作版本的《跳楼机》，你看这个版本就高级很多了啊！
1: 对，请经过张靓颖演唱之后，真的是有点高级了。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更带感了，我喜欢这个版本。哎，
0: 嗯，彬彬有礼说下班吃饭啊、嗯，对，中午吃点啥呀？
1: 啊，该吃饭了，该下班了。各位也是再次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十点半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0: 对，明天是工作日啊，明天早上、嗯、今天晚上
1: 又
0: 把这个闹钟定好了，很多人都忽视了。嗯，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改善新生活，

0: 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周公摄政。一，东征平叛。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洛邑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此建都可以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的顽固势力，并且向东控制新的国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的第5年，这一年的2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少公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3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祀大典。在营建东都的同

时，周公陆续把平叛之后的殷商遗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以说一举两得。洛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在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为安置殷商遗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为新大邑或城州。因为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所以又称之为东都。与之相应的，西都镐京又称为宗州，即天下宗族宗庙之所在。汉书地理志中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全国统治的枢纽之地。洛邑建成之后，周公还政于成王，于是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在成王的时期，宗州镐京与成州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和成王也来往于宗州和成州之间处理政务。在成州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州六师一样筑有八师，作为周朝勘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州而言，东都成州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赋税供赋，以及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仍然是兢兢业业辅佐成王，最后病逝在丰邑。周公临死之前留下遗言说，必葬我于成州，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辅成王是忠诚谨慎、尽心竭力的。周公的大公无私也成为辅政贤臣的典范，而流芳百世。从平定叛乱到营建成州，从分封诸侯以藩平州，到治理作乐以化成天下，周公在西周的建国之中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成文武之序，后起成康之治。三，周公治礼乐。礼乐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为祭神的供奉，乐为娱神的歌舞。所以在周公之前，礼乐的主要功能是敬神，而周公着手治礼作乐，则是对礼乐进行了新的定义和规范，使之更加符合西周政权统治的需要。比如说，周礼严格规范了周人的日常生活官礼、丧礼、聘礼，以及规范君臣上下之间的禁礼、朝礼及军队出军礼等等。周乐则用来规定乐舞，使礼制深入人心，教化万民。所以说，西周以分封建国，以宗法立家，以礼乐化成天下，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调，对西周以及整个的后世中国文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成康之治。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周之后，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在两人的统治之下，周王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并且亲自耕田，为示典范。而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商之所以亡国，是因为殷人酗酒，所以他戒酒一奢，告诫诸侯勿骄勿奢。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晋侯助公而美，康王使让之，说的就是晋侯因为宫殿修筑的过于华美而遭到了康王的责备。在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不少胜利。大宝鬼民中记载，成王伐戮，获胜之后封其为子爵。小于鼎铭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了鬼方首领三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000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祁阳之寿，康王有丰功之朝。所以说，在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致行错40年不用，出现了天下安宁、社会繁荣的局面。第14节，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在周厉王治国的时候，一味奉行高压政策，国人怨声载道，甚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将厉王赶出镐京。西周出现了14年没有国君，而由贵族和大臣们统治天下的奇特时期，这就是西周历史上著名的共和行政。一，要命的厉王。成康之事之后，周人享太平之世40余载，周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后为昭王，昭王南巡渡汉水时被淹死了。昭王之后是穆王，周穆王好远征，曾西征至河上，北逐犬戎至太原，东南平徐戎，南伐荆越。他是继成康之后再度取得扩张胜利的君主。穆王之后传子共王，共王传子翼王，翼王传位于叔父孝王，而孝王之后复传于翼王之子夷王。在夷王时期，北边的戎狄入侵中原，进入了荆棘镐京附近，西周国力从此开始衰落。夷王去世之后，由他的儿子胡继位，他就是周厉王。周厉王贪财，即位之后任命同样好礼的戎夷公作为卿士，实行专利，也就是说专天地百物之力为王所有，将山林川泽的渔猎之力通通收归于王室，
不准百姓巧采渔猎。这个专利既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也让本来就不堪赋税之重的国人断绝了渔猎侨薪之源。这里所说的国人，指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平民阶层，他们居住在王畿之内，有自己的土地，平时为农，战时为兵，而且他们还享有参与国家大事决策的权利。到了西周后期，由于对外战事和敛税的有增无减，国人和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是厉王的贪婪好利更加恶化了国人的生存条件，所以他们对厉王越加不满。为了镇压国人的不满，周厉王从魏国请来一个巫师，专门监督国人的言论，一旦发现有人诽谤，立刻抓起来杀掉。周厉王的恐怖政策闹的是国人惶恐，不敢言论。在路上，人们相遇的时候，只能匆匆递个眼色，就算打招呼了。看到国人们不敢诽谤王了，

0: 广开言路，这样才能长治久安。但是刚愎自用的厉王却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高压统治。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暴政的国人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进王宫。厉王仓皇出逃到了质，厉王的太子敬则躲在了少公的家中。国人将少公的住所团团围住，要少公交出太子敬。少公只好将自己的孩子代替了晋，这才免太子一死。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起义，它成为西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赫赫宗周江河日下，周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而厉王逃到质之后一直不敢回到国都，于是人们就推举有威信而好仁义的共伯和来主理政事。还有一种说法是由周公和少公两个人一同行政，史称共和行政或周少共和。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二，宣王中兴。共和14年，公元前828年，厉王死于质，共伯和联合诸侯尊太子敬为王，他就是宣王。共伯和则回到他原来的属国共国。宣王在位共46年，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国人暴动的风暴，所以能够以史为鉴，在执政的期间锐意改革，任贤使能，使周王朝得到复兴，史称宣王中兴。宣王继位之后的施政重点是改变厉王的高压政策，以缓解阶级矛盾。宣王还任用少公作为相来辅佐他，又重用尹吉甫、仲山甫等贤臣，取得诸侯的信任，周王室的威望也逐渐地恢复了。宣王在国势振兴之后，便着力驱逐王室衰微以来进入中原的夷狄，于是北伐鲜允，南征淮夷荆楚，宣王的北伐取得较大胜利。《诗经》6月称：伯伐鲜允至于太原，即宣王一直打到了今天甘肃平凉一带，解除了鲜允在北方对周的威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

0: 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共和行政。二，宣王中兴。北伐咸运之后，宣王又南征荆楚和淮夷，并封他的大舅于申作为南方诸侯的领袖，用以保卫周氏的南疆。宣王南征恢复了周朝对南方的影响。南征之后，宣王还派秦仲率7000兵马前往支援讨伐西戎。这些征伐的胜利使得一时出现了四方平定、诸侯朝周的中兴景象。但是连年的征伐也耗尽了周的国力，而且到了周宣王后期，由于战事连连失利，所以宣王的中兴如昙花一现，转眼即逝。宣王时，西周井田制度进一步遭到破坏，出现了奴隶集体逃亡、田地荒芜的景象，甚至连宣王都不修吉田之礼。随着王室的衰微，诸侯的敌心力越来越大，周王室对诸侯的控制也越来越弱，中兴气象在宣王死了之后就成为过眼云烟了。三，井田制度。井田制度是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而发展演变而来的一种土地国有制。这一制度因耕地化作井字的形块而得名，它的特点是土地为国王所有，由公社的农民耕种，经营方式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由公社农民集体耕作，产品归王室和各级奴隶主贵族支配，

私田则归公社的农民使用，产品归其所有。周礼以九夫为井，方一里为一井，方十里为城，即百井，方百里为铜，即一万井，这样构成了井田体系。井田制的土地制度行于商周之时，直到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时才有所改变。直到秦朝统一天下之后，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井田制度才完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第十五节，犬戎灭周，公元前771年，宣王46年，公元前782年，宣王去世，他的儿子幽王继位。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君主，他即位之后，亲小人，远贤臣，沉溺女色，正是他的荒诞和一意孤行直接导致西周被犬戎所灭。一，天灾与无道。宣王46年，公元前782年，宣王去世，妻子幽王继位。幽王是西周的最后一个王，他继位之后并没有挽救宣王晚年的颓败之势，反而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幽王2年，公元前781年，周王朝的王畿周围的魏、荆、洛三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出现了三川断流、岐山崩塌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损失，从而加剧了社会动乱和不安。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夏商二代灭亡之前的景象非常相似，所以被视作是西周灭亡之前的征兆。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周幽王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安民抚众，反而是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此外，幽王时任用的人大都是一些奸佞之臣，使得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周王室的统治更加暗淡了。当时幽王有一个宠妃叫做褒姒，褒是国名，褒姒就是从褒国嫁入周王室的女子。据说这位褒姒不爱笑，自从进宫之后就没有人见过她笑容。于是幽王就下了悬赏令，谁要是能使褒姒一笑就赏千金。于是一个叫做国师傅的人给幽王出了一个烽火戏诸侯的馊主意。原来周王朝为了防备西边犬戎的进攻，在镐京附近的骊山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一旦有犬戎来犯，守关的士兵就依次点燃烽火进行警报，附近的诸侯见到信号之后就发兵救援。可是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真的下令燃起了烽火，诸侯们匆匆率兵赶来，不见犬戎，这才知道被愚弄了，于是他们愤然离去。见到诸侯们乱哄哄的一阵奔忙，褒姒不禁嫣然一笑，这一笑笑得幽王是心花怒放，哪还管诸侯们的感受啊。

所以当时的诸侯贵族以及国人都对幽王宠爱褒姒非常不满，把周的王国归咎于褒姒。诗经詹中，腹有长蛇，为利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这句诗就反映了国人对褒姒的不满。与此同时，幽王还随意地征发赋役，夺取人民的财物和土地，闹得民怨更深了。幽王的昏庸无道所导致的天怒人怨，使统治阶级内部的贵族感到形势危殆，纷纷另谋出路。大臣父皇在东部另建了自己的城邑，司徒郑桓公也到东部寻找立足之地，以此避祸。周幽王一意孤行，甚至用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以及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的方法，试图以此博得美人的欢心。幽王不计后果的一废一立，终于招致灭国之灾。申后是申侯的女儿，她被废之后，太子宜臼也逃到了舅家。幽王十年，公元前772年，幽王与诸侯会盟于中岳嵩山，为了除掉宜臼而兴兵讨伐申国。于是申侯与幽王11年，公元前771年，联合曾国和西方的犬戎举兵攻周。幽王率兵与之战于骊山，大败而归，最后他被杀死于隙，而褒姒则被犬戎俘获而去了。在周被攻破以致幽王被杀的过程中，各地的诸侯都没有派兵前往营救，除了烽火戏诸侯导致的恶果之外，更在于周天子在此时已经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了，所以诸侯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幽王被杀之后，伯服逃到晋国，晋国有立伯服之意，而申侯则联络了一些诸侯拥护前太子宜臼即位。因为申侯方面的势力比较强大，所以晋侯最终杀了伯服，倒向了宜臼一方。宜臼继位之后就是周平王。这个时候西周荆棘所在之地镐京，由于被犬戎破坏已经残败不堪了，所以周平王继位后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他在晋文公、郑武公、魏武公、齐襄公等人的护送之下迁都洛邑，在此建立了东周。历时280多年的西周王朝正式宣告灭亡。三，分封制。周朝的分封制度是建立在封建亲戚的原则之上的，他将宗亲贵戚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与功劳的大小而分封在离周王朝王畿远近不同的地方上。这种分封制度是以宗法制为保障的，同姓宗亲为主，异姓功臣为辅，自上而下层层分封。周王室与诸侯之间通过分封与受封的形式形成主从关系，受封的诸侯对周天子承担捍卫王室、镇守疆土、定期朝觐、纳贡。

以及奉命征伐等义务。除了周天子分封诸侯之外，在诸侯的内部，诸侯也可以将本国的封国内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而卿大夫也可以继续分封给他的子弟和家臣。周王朝通过分封的制度，形成天子和诸侯的上下君臣关系。诸侯臣服于天子，而在诸侯内部又有自己的臣民和疆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这种分封制度既有别于夏商的族邦属国联盟，又异于后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兴起的郡县制。这是周朝在政治体制上的一种创举。西周通过这种独特的分封建国制度，加强周王朝对四方的控制力，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奴隶制王朝，对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四，西周时期的青铜和玉器。西周时期，青铜器和玉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青铜器又跃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诞生于西周时期的青铜乳钉纹方鼎，相当于现代的锅，一般用于煮或者盛放鱼肉，所以史书中有大丈夫不能无鼎食，便当无鼎烹的话语。后来鼎逐渐被视为立国的重器，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于是就有了问鼎中原这类成语的诞生。在西周时期，王侯等重要的贵族在入殓的时候，都要将一整套的玉器覆盖在死者的脸上，称为玉覆面，而且死者的身上还要佩戴整套的玉佩，称为祖玉佩。在河南三门峡市的虢国墓地中，出土了一套精美的玉覆面和祖玉佩。玉覆面共有13件玉器组成的，它仿照人面五官的形状制成，有前额、双眉、双目、鼻、耳、口，甚至胡须、双颊以及下颚。西周崇尚礼乐，所以青铜钟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帛钟是青铜钟的一种，它的顶端大多为扁环钮和兽形钮。四虎帛钟诞生于西周时期，它重16000克，两侧各装饰有两只扶着的老虎，一上一下，均是头下尾上的造型。这件四虎帛钟是西周青铜乐器中难得的精品。笠是一种古代煮饭用的炊具，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这件青铜笠的内侧刻有铭文，记述了一个叫做施晋的人为纪念死去的父母而制作的这件器具。施隐笠诞生于西周时期，这件青铜笠的内侧刻有铭文，记述了一个叫做施隐的人为纪念死去的父母而制作此器，因此得名为施隐笠。

0: 月行奴隶守门鼎，这件器物它的上部是四足方鼎，下部的一侧设有可以开合的两扇门扉，右侧门扉上雕刻有一个受过月刑的守门奴隶，因此而得名。从这件器物之中反映出了西周时期奴隶制度法律的一些状况。国祭子白盘是西周时代的换洗用具，属于贵族使用的器皿，它的作用类似于今天洗手洗脸的脸盆。国祭子白盘盘底刻有铭文，记录了国祭子白因征战有功而受到周天子的赏赐，所以制作此盘以此纪念。兽面纹象手雷是一种盛酒的酒壶，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兽面象纹手雷出土于四川彭州，它的顶部带有一个球形的棺盖，肩部附有两象手的双耳，整个器具的表面装饰着大量的兽纹，极尽华美。史强盘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村，盘底的内部刻有铭文十八行，共计284个字，字迹工整，结构端庄，是研究西周经文书法的珍贵资料。觥是古代盛酒的一种器具，西周时期的折觥，其造型别致，纹饰繁多，铸工精美，是西周青铜器之中的代表作，在今天也是国宝重器。康侯簋是一种礼器，在祭祀的时候用来盛放黍、稷、稻等粮食，功能相当于后世的大碗。这件康侯簋的底部刻有铭文往来伐商议，可见这件器物应该是西周早期时候武王伐纣时期的历史见证。西周的青铜器在数量和品种上都大大超过了以青铜文化而闻名的商朝。西周减少了酒器的铸造，增加了炊饮用具，并且出现了新的品种，如石器、水器、乐器、兵器等等。此外，西周青铜器在礼器的铭文之上也日渐增多，这些铭文有的多达数百字，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祖先、征伐、祭功、测命和赏赐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周时期大量的青铜器具和玉器，不但反映出当时工艺文化水平的极度发展，也从中能够看到奴隶制社会的法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万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

0: 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武凡。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0: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揭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3期榜单的情况。首先可以剧透的是啊，本周榜单一就是有新锐歌手展现了超强的竞争力，顶流歌手呢也依然保持着超强的高位统治力，前五位角逐尤其激烈，花落谁家，拭目以待。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2: Number 20，
0: 第20位，门尼《预知分手》。本期第2首上榜作品《预知分手》，展现出了门尼作为新锐。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周深，修星星的人。周深是榜单的常客加高位选手，今年以来共有五首歌曲上榜，比如《极亮》《时间》呢，《万里》等等等等，也是上榜最多的一名歌手了。修星星的人也是取得了连续三周在榜的好成绩，这是电影。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央视春晚亮相之后，这首歌连续七周在榜，在第七期首次上榜的时候直接空降冠军，从一众的热门歌曲当中脱颖而出。本周也是他第二次跌落前十，虽然跟上周的第十五位相比有小幅回升，但是依旧感觉到竞争力有一些疲软了。但是不得不说，王菲的嗓音依旧是榜单当中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存在。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在榜第四周了，成绩也是一直稳定在第十名左右。汪苏泷是创作歌手的代表，这也是来自他专辑《明日世界》的头号史诗主打，整个专辑都围绕着宇宙和爱来展开，也体现了他对生命意义的哲思。期待专辑的其他歌曲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缘分链接交通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

乐队于2017年5月4日正式成立在辽宁锦州，成员都有着丰富的音乐素养和现场演出经历。这支乐队像利刃一样锋利，又带着悠扬动听而不疲倦的律动流行民族民谣，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时呢，也是哥们儿们对音乐执着不弃的态度与青春对摇滚的缅怀祭奠再次出发。来听他们的歌曲，叫《苍凉的回忆》，他们用这首歌献给他们曾经的那段金属的青春岁月，他们满怀信念，向那段美好的时光回忆致敬。

since ancient times， 从古代以来每个阶段历史的代表支撑，也是每个故事从开始到现在的证明。就像我们每个音乐人对音乐的挚爱一样，从开始直到现在就没有停歇放弃过。它代表着每个坚持玩音乐的人执着和坚持不懈完善自己的态度和精神。跟很多的摇滚音乐人和乐队一样，自古以来乐队也一直视中国香港已故的摇滚音乐人黄家驹为自己的偶像。在2024年家驹的忌日这一天，他们推出了一首歌致敬这位他们心中的天才作曲家，愿他在生命的旅程中永远海阔天空。一起来听这首《生命的旅程》。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来自山东青岛的一个音乐厂牌 Dawn and Ocean， 意思呢是黎明之海，简称 DAO 岛。厂牌的年轻音乐人们像海鸥一样在中文说唱的海域上翱翔，掠过波涛汹涌的海面，为中文说唱带来一股全新的风潮。最近这群年轻人携手青岛说唱音乐人沙洲，共同推出了新作品岛2024 Cypher， 他们向着他们心中的黎明之海正式启

DAO 黎明之海的发起人 Rizzy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说唱歌手，我记得他的工作室刚刚收拾停当，就邀请我去小坐。工作室坐落在青岛的里院里临街的一间小屋，非常的安静和惬意，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他挂在墙上的

其实呢 Rizzy 很早就开始推出自己的说唱作品了，想来呢也有十年了。这十年间他一直在自我完善与成长，几年前还签约了索尼音乐，推出了不少精彩的作品。以下是他在2022年携手全能创作型歌手卡布达共同推出的《心动距离》，旋律说唱的 vibe 与 City Pop 碰撞，搭配 Funk 律动，复古感与未来感融合，将心动的场景无限放大，听众与歌手一起感受情不自禁的魔力，就在此刻，打破桎梏，无拘无束。

也得用音乐照亮每颗渺小星球，既是激励也是自勉。无论是赛场上的运动健儿，还是舞台上的艺术家，只要敢于挑战自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冠军。 Rizzy 专属的旋律说唱，特有的松弛感和 chill， 让人在舒适的氛围中自由穿梭。2023年， Rizzy 还签约了北京的好听音乐，并推出了单曲《闪耀时刻》。他一直怀揣梦想前行，每一个拼尽全力的时刻都闪闪发光。他也用这首歌为自己加油打气，不轻言放弃，终会迎来闪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的铁路工人们利用自己的工作经验，多次阻击了日本侵略者的突袭，并且为百姓夺取了很多生存补给。这些传奇的经历在后来被写成了小说，并多次改编成影视剧。其中改编成电影次数颇多的就是刘知霞创作的《铁道游击队》。除了1956年被搬上银幕之外，1995年还被再度翻拍成国产彩色故事影片《飞虎队》。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抗日题材影片《飞虎队》的故事。1995年诞生了一部大牌云集，讲述飞虎队抗击日寇故事的影片。这就是王继行执导，刘威、李雪健、张丰毅、陈小艺、潘长江、李幼斌等主演的《飞虎队》。这部影片呢，同样改编自著名的作家刘知霞195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影片之中，刘威扮演了飞虎队队长老红，身为主角的他得知李雪健、张丰毅、潘长江、李强等好友都会来参演，于是呢主动向剧组提出要求，让他们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戏份，从而突出更多的角色。好，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影片从老红妻子的回忆开始。
3: 俺家几辈人都住在山东临城苗庄村，俺爹娘死得早，俺17岁那年日本鬼子就占了枣庄。奶奶临死的时候让我和陈庄开一盒炭厂的老红，按照当地的农村风俗顶了婚约。奶奶说，妮儿啊，兵荒马乱的，你就瞎跟着他吧，他人好有能耐，不缺吃不缺穿的，咱女人能图个啥。那个时候啊，俺们都不知道老红已经秘密地拉起了队伍跟鬼子干了，更不知道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飞虎队的大队长。
2: 抗日战争时期，鲁南矿区和金浦铁路活跃着一支神出鬼没的抗日游击武装飞虎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飞虎队大队长老红率领王强和彭亮潜入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正泰国际洋行内，刀劈了三名鬼子掌柜，给金浦铁路沿线的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特务队长冈村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报复，枪杀了数十名的手无寸铁的中国脚夫，使每个有血性

0: 中国人忍无可忍。在这样的情况下，老洪决定召集曾经的老友们成立飞虎队，合力抗击日寇。他们创办了义和炭厂作为掩护。开业这一天，当地的恶霸秦雄带人来到炭厂，
1: 挺热闹啊。
2: 你们发了财，吃香的喝辣的，也得给咱们留碗粥喝，是不是？哎，
0: 看秦雄气焰嚣张，老洪迎了上去。
2: 开玩笑吧，号称跺跺脚就能震塌半个枣庄的秦歇虎，先有喝粥的时候？我们这正忙着呢，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没事请便，无事不登三宝殿。本来我同你们炭厂这帮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有道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说是不是？哎，咱们兄弟几个也入个伙，怎么样？啊？
3: 咱们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走不到一块儿。忙你的去吧。
2: 这么说瞧不起咱？我把炭厂给你砸了，你他娘的找打呀你！
4: 五哥，好，这帮人都
2: 你鲁汉有种，也算条汉子。哎，你还欠了我一袋子面子，
4: 去你奶奶！
2: 我秦雄打你一个算是欺负你，
4: 撒手，撒手！
2: 我来。
0: 见两伙人就要打起来，飞虎队政委李正拉住秦雄。
2: 红脸鲁汉、黄脸林中，一块上吧！
4: 日你个奶奶！老子让他妈收拾了你！你
2: 秦雄，咱们约个时间，我们一定奉陪。老子今天就在这儿了！放手！嘿，嘿，嘿！去！鲁汉，你是谁？
5: 兄弟，大家都是在江湖上跑的人，有点面子。
0: 李正一甩手，秦雄就被扔出了五六米远。他狼狈地爬起来，掏出了手枪。
2: 我崩了你！
0: 李正没有丝毫畏惧，而是一步步走到秦雄的面前。
5: 兄弟，对不住了，请回吧。哎呀妈！
2: 你等着。都滚！
1: 陈浩，滚！大哥，
2: 哎，
1: 这仇一定要报！
2: 哎，
0: 秦雄和手下骂骂咧咧的走了，大家都长出一口气。炭厂成立之后，老洪又迎来一桩喜事，那就是娶亲。
6: 娶亲的那天晚上，俺守着病重的奶奶，一直等到了下半夜，老洪才带着花轿，摸着黑儿溜进了村儿。奶奶呵呵一笑，就咽了气了。老洪跪下磕了三个响头，一帮提枪的汉子就把俺抬出了家门。花轿悄没声的在野地里转悠了大半夜，俺这心里啊可真害怕，不知怎么的，脑子里啊又想起了奶奶讲过的山大王半夜里娶亲的故事。
5: 咋的了？你不愿意？
7: 你到底做啥的？你不能瞒着我。
5: 做啥的？做买卖的呗。
7: 不吹喇叭不放炮，明媒正娶，倒跟做贼似的。你当我傻？你们还带着枪？
5: 不带枪这买卖怎么做呀？这年头男人要是没杆枪算什么爷们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土匪，也不是山大王，我干的买卖对得起中国人的良心，我也不愿意连累你。你要不信，天一亮我就把你送回去。

0: 新婚之夜，老红并没有享受温柔乡，而是去干了一件大事。原来飞虎队队长老红和政委李正率领飞虎队上列车，击毙即将上任的洋行新掌柜山口旅团长，并化妆闯入车站，消灭了冈村和他的特务队，极大打击了敌人。但是日本鬼子太奸诈了，他们委派了新任特务队长松尾，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笑面虎和颇有心计的中国通。为了打击飞虎队，他心生诡计，找到了恶霸汉奸秦雄。
1: 秦先生，你是代人受过委屈了。我代替效忠天皇的冈村君向你致歉，来，干了这一杯。如果你喜欢，可以随便挑一个。
2: 谢谢太君。
1: 我已经从满洲关东军司令部调来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日本特务队，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将请你担任新组建的中国特务队队长。嗯，祝我们合作成功，来，干一杯。
2: 愿为皇军效劳。
0: 这就是松尾的以毒攻毒之计。而投靠日寇当汉奸之后，秦雄带人拉起假飞虎队，并展开了一系列剿飞行动。他带人在铁路沿线和火车上烧杀抢掠，并留下了老红的名号。一时间关于飞虎队的流言四起，有一次他竟然偶遇老红，自然是一番恶战，老红还身负重伤。为了治伤，王强进城弄药，结果落入秦雄圈套，不幸牺牲。老红伤好之后决定给王强报仇，于是带人杀进秦雄家，结果了他。可是不想飞虎队队员黄二起了色心，侮辱了被捆的秦雄妻子，没想到这一幕被鲁汉发现，鲁汉立刻叫人把黄二绑了起来，准备把他交给老红。但是黄二却偷偷跑掉，并且投奔日本鬼子当了汉奸。从黄二嘴里，松尾打探到很多关于飞虎队的消息。这一天深夜，他把火车站副站长张兰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3: 太君，你找我吗？
1: 张先生，请坐。
3: 好，坐吧。
1: 哎，张站长，韩庄南边站上打来电话，说丢了两节步车，你作为值班站长作何解释？
3: 报告太君，票车从我站发车的时候检查车辆都很齐全，并没有发现缺少步车，况且每车都由皇军押送，当然不应该由本站负责。发车之后我就下班回家休息了。
1: 据我所知，你并没有回家休息，而是悄悄地登上了这列票车，在中途摘了钩，丢下最后两节步车，然后才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家去。
3: 太君，你这有点像天方夜谭了。我是个站长，我要步干什么？我又不开步装。
1: 对，你不会开步装，可是山区的抗日部队，他们过冬急需要棉衣棉被，于是你就勾结飞虎队雪中送炭，干得非常漂亮。张先生，我没有冤枉你吧？
3: 松尾先生，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我跟飞虎队没有任何关系。
1: 是吗？
3: 是。
1: 那你看看他是谁。
4: 太君，哼，张站长，
3: 对不起，这个人我不认识。
4: 张站长， 你的忘性可真大，上次林州运到小酒馆跟我们李先生见面，我不是一直在场吗？这件皮大衣还是李先生亲自给你披上的呢，你忘了吗？真的忘了？
1: 嗯，
4: 嘿嘿，啊，
1: 嗯，
4: 嘿嘿。
5: 张先生，我们合作。
0: 张兰的意志非常坚定，宁死也不愿投降，最终被松伟残忍杀害。随后因为黄二的出卖，松伟又接连杀害了鲁汉、林中等飞虎队的重要成员，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很快飞虎队队员彭亮就发现了他，为牺牲的兄弟们报了仇。此后松伟又出毒计，他秘密逮捕了老红妻子，老红妻子视死如归，不吃不喝同鬼子抗争。这一天松伟准备好食物，把老红妻子请了过来。
1: 几天没吃东西，饿了吧？啊，请用吧。

0: 健康是人的第一需要，很好。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中国女人。用你们的中国话说，老红真有福气。只是，可惜呀、啊，飞虎队已被皇军消灭了，你的老红也没有了，你何苦还要陪着吃苦受罪呢？如果你愿意，我今天就送你回去。哎，你去哪儿？不要着急嘛，我还没有向你道喜。军医检查了你的身体，你已经怀孕了。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经爱上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姑娘，战争使我们分了手。我是军人，可是我讨厌战争，人类没有必要再互相残杀。有一天，我要带你回日本去。
1: 老红妻子当然不从，结果被松尾继续收养。由于飞虎队接连受到重创，松尾也有些得意忘形，竟然派人给老红送去劝降书，并要以老红妻子为筹码和老红谈判。老红是怒不可遏，但他也知道凭借飞虎队现存的实力不足以和松尾正面交锋。不过他们得到情报，一辆满载武器弹药的日本鬼子列车正在往临城的方向开来，于是他们偷袭了列车，并活捉了车上的军官。
2: 会说中国话吗？
0: 你们想干什么？
2: 我要用这车上的弹药把你和临城站上的1000名士兵送回你的日本老家去。
0: 这不可能！
2: 你是飞虎队大队长，我见过你的照片。你的女人在我的手里，我可以还给你。但你想炸我的军火列车和运兵车，这不可能！给松尾下命令，本次军火列车经2道通过临城车站，停在1道的运兵车延长休息时间，等军火列车通过后再开动。我不能服从你的命令。
0: 娘的，下命令。
3: 我们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下命令吧，
0: 快跑。
1: 随后飞虎队员们把弹药集中放在一起，当列车开进临城的时候，

0: 来才知道，老红早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解放以后，俺在一个城市里定了居，一个人过。俺常常的梦见老红和他的队员们，他们浑身是血，活生生的站在俺的面前。俺想他们，念他们，到死也忘不了他们。他们是一些多好的人呢。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飞虎队》。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刘威的表现可以用不要命来形容。他在片中一出场就夜袭洋行，一把大刀耍得非常有气势。刘威透露，片中的所有动作场面都是他亲自上阵拍摄的。其实那些舞刀弄枪的场面都是有一定危险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伤。但是刘威比较爱面子，他觉得用替身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所以才坚持亲自上阵。因为讲述的是铁路工人的故事，片中有很多扒火车的情节。因为当时经费有限，根本没有租用火车的能力，所以只能和火车站打招呼，趁着火车通过时进行拍摄。而火车本身的速度非常快，扒火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可能手松一下或者脚下打个滑就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刘威却丝毫不害怕，那个时候他年轻，而且小时候在长春老家就有过扒火车的经历，所以拍摄的时候他也没想那么多。不过很多年之后再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到后怕。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飞虎队》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么说出口。
1: 无口气，谢谢。
0: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1: 小心啊，小心，谢谢。

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声音。

0: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也锁定我们的两套频率。此刻您出行在路上，可以搜索 FM946 FM88.9， 在电波当中留下你的声音，跟我们一起来听歌。当然留守在我们听见临汾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下午时光当中也可以跟我们去开启今天的音乐好心情了，想听什么样的一些旋律都可以在公屏下方来和我们一起留言。
0: 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 FM946-0357 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2013-946-2014-946。如果说这会儿你正好通过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在下方呢来进行留言，那么同时呢也可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假如说把你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取什么样的一些名字呢？你看五一小长假不是刚刚过了吗？我相信有不少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走进影院观看了自己喜欢的一部电影，不知道在五一长假当中上映的这些众多电影当中哪一部是你最喜欢的。有时候我们在夜间可能会翻看自己一些相片，或者说来观看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日记，那些点点滴滴好像就让我们回忆起从前的一些自己。那如果说把你的这个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觉得用哪些这个名字来取名最是恰当的了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1: 是的，其实现在呢我们会用一些短视频的方式呢去记录自己的一些生活，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会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呢去拍成 vlog， 然后呢跟大家共同的来分享，也是把每一天的日常记录下来，然后呢通过剪辑简短的通过一个短视频呢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记录，也会有一些朋友在闲暇之余呢给他进行一些编辑。大家有没有给你的这些小电影起过名字呢？比如说一天的日常，或者你度过到这么长时间的过程当中，这一年近几年当中，你觉得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名字能够去总结呢？在今天下午就让我们一起异想天开吧。
0: 对啊，有时候在某一个瞬间的时候呢，看到自己曾经写过的日记，或者说某一篇文章的时候，你曾经会觉得说啊，那个时刻我可能经历一些很大的事情啊，曾经的我那个时候呢是哭得撕心裂肺，但是现在想起来的话，那可能就是曾经经历的一段往事，自己的一个小故事而已啊。
1: 是的，为什么会有今天的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两个人上午在工作的时候啊，就刷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视频当中呢采访了6位男生女生啊，当中呢就说了，如果可以把自己的一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为这部电影取什么样的一个名字呢？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名字，比较有意思，比如说钢铁是怎样炼废的，我在人间凑数的日子，小人物，穷鬼回忆录，肖申克也

0: 救赎不了等等等等，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的现阶段的一个影响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今天下午，也让我们每个人都跟他们一起回忆一下吧。如果将我们自己的一生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又会为他取什么样的一个名字？对现阶段的生活是否满意呢？
1: 对啊，其实我们在经历了一些往事的过程当中，不管某些事情对是成功的，或者说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的这种遗憾，我觉得不管是失落还是开心，我觉得在每一个人在互动我们今天话题的过程当中，这个答案呢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不妨大家脑洞大开，回想一下自己经过的这些年，如果说拍成 vlog 或者说一部电影，你会取什么样的一些名字？说到这儿，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联想自己的这个人生吧，联想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些往事。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从小到大都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可能就会说顺风顺水来给自己的人生来拟一个名字。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说，哎呀，我遇到了很多这种挫折，但是通过自己的一些故事，然后自己的一些努力，然后不断的去奋斗，拥有了今天幸福的这种生活。也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这种励志的一些故事，也感染了更多的一些朋友啊。
0: 是的，当然了，还有一些70、80后呢，就会说，如果把这一生拍成电影的话，他们觉得他们是时代的旁观者，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不同的一些改革和变化，觉得他们每一个细节呢都去参与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近期正在遇到一些困难啊，然后就给自己起的电影的名字叫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命运是由我们自己去主宰的，那么我们大家呢只要努力就会改写我们的人生。所以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一些信息，也有一些朋友都，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这部电影呢就叫做心满意足。果然真的是应验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而人生不如意之人呢也同样十之八九。我们大家可能在某一个瞬间某一个时段当中心态可能瞬间就崩塌了，但是去回顾生活当中这点点滴滴漫长之路，会发现大家每个人其实还都是心满意足的。
1: 对，就像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乐乐这个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其实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突然在我脑海当中呢蹦出来这几个字，我觉得就像最近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的一首歌人生路漫漫。对，在人生路漫漫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经历很多事情，有些人呢只是展开了来说了一下自己人生的一个过程，有些人把自己人生过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节点作为这个主题给大家呢来进行讲述。所以今天大家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来聊聊你取的这个名字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取，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那些故事啊。
0: 是的，那么此刻呢在我们听见林粉老朋友小子怡说，昨天欠我的歌今天补上啊。昨天点播了什么歌呢？是公屏下方刷得太快了吗？主播怎么没有看到呢？那今天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你推荐的歌曲。一缕阳光说林粉电台，没错啊。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广播节目呢都已经可视化了，大家呢只需要锁定和关注我们听见林粉的直播间。那每天呢大家开播之后呢都可以去共同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回忆了。
1: 对，清晨一缕阳光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有以前呢有个叫展琴的，上学的时候呢经常听，然后有个节目叫点歌的什么呢，已经忘了这个节目了，是不是叫心与心愿呀？
0: 是，后来呢还叫心随悦动。
1: 对，通过他发来的这段信息大概可以判得出来，要么就是90左右的，是不是呀？第一缕阳光。
0: 对，我不知道你是把主播的这个姓给打错了，还是这个口齿不清啊，是展琴啊还是展琴呢？
1: 那今天就可以来聊一聊人生的主题曲，或者说把你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你会选择用哪些名字来进行命名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我相信很多人说在听到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深深的这个思考啊，可能这个答案就是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一下子脑洞大开，那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下子蹦出到你的脑海当中了。那有些呢可能就是说在风中凌乱的这个过程当中忽然想起了自己人生好像就是用这几个字来进行形容啊。
0: 是的，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吧。

0: 在聆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人都思考了很久呀？如果说把人生拍成一部电影，你会用哪个名字来给它来命名呢？那这会儿我们也看到不少的听友呢都已经发来信息了。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Love 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哎呀，他发来了四个啊。他说我应该拍成连续剧吧，一部根本是不够的。他说第一部呢就是我本是小孩，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平凡人生，第三个是真的吃不胖，第四呢就是钱从四面八方来，第五个就是我会把烂牌打好。他我觉得这些名字都挺适合我，可能就是在人生不同的一些阶段的时候，大家都会给自己的这个过程呢来进行命名啊。
1: 是的，感觉这位听友到后面三部电影的时候就已经放飞自我了，是不是？这钱真的是谁不想从四面八方来呀？
0: 对，还有我真的吃不胖啊。
1: 对，你这太凡尔赛了吧，你这让我们很多减脂减重的朋友该怎么办呢？
0: 是美好小日常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我给电影取名呢叫做人生一场梦。我这人呀有时候就是在梦幻当中的，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做的做的这梦还真成了真的呢。那就是应了那句话嘛，梦想成真是吧。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我要叫为什么会叫肖申克也救不了呢，就是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也是通过看哪吒来学来的，所以就把这个名字呢给改了。其实我们大家在工作这日常过程当中，很难免的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啊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暂时遇到困难是不怕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嘛，大家只要好好努力就可以去突破难关了。
0: 对，林星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他可能把自己现在的一种状态呢拟成了人生的一个主题曲，人生的这个电影了啊。他说永不言弃的俩娃宝妈，他说这是我为我的人生电影呢起的这个名字，说结婚前的时候呢无忧无虑，对未来呢感觉很美好，也觉得自己很牛，但我的人生呢自从生了孩子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他第三个呢就是一个人带孩子呢没有经济自由，去超市孩子想要什么我就得考虑半天，一个奇趣蛋9块钱我不舍得，我觉得可以买几包盐了能吃一年，为啥考虑这么多呀，就是因为俩娃把我拴住了，所以我的人生主题曲永不言弃的俩娃宝妈。
1: 是，那么其实有很多朋友们有了孩子之后呢或多或少都会忽视自己的一些需求，那么都以孩子为主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想一想，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就让我们脑洞大开一下吧，给我们自己去拍一部电影，你会起什么样的一些名字呢？让我们放飞自我啊。你看小林9591就给我们留来了信息，他说我在地球打螺丝啊，我真的想问问这是什么职业呀。
0: 我在地球打螺丝，搬砖人，打工人是吧。
1: 是，我觉得拧螺丝应该是在流

0: 水线这样一个作业，所以可能给我们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也非常的有意思啊。
1: 是，森林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的这个名字呢叫做缺爱的一生。哎呀，我觉得你一定得支棱起来，别放弃啊。怎么叫缺爱了呢？把它给找回来。
0: 还有呢，这位叫做马硕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人生电影就叫《牛马的一生》，他真的是对得起我的姓，我姓马，我属牛啊。
1: 好吧，这两个字都用上了哈。
0: 哎，我觉得网友们很厉害啊，你看真的是给我们起的这个名字非常符合自己现阶段的一个状态，也能够融入进来，大家都太有才了，是不是？
1: 是，杨柳飘飘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的一生呢就是被数学嫌弃的一生，他从小到大数学一直都不好。所以现在呢，我是文科生，从事的是文学专业的，所以我的一生可以用被数学嫌弃的一生。那你也可以重新来命一个名字，就是我最爱的文学专业，是吧？
0: 是的，干嘛非得把这个不喜欢的数学给放在里面呢？是不是？
1: 对。
0: 有朋友就问了，说主播，那你们的人生拍成电影会是起什么样的一个名字？我觉得应该符合我们现在短视频或者是一些短剧的热播。那要是给我的一生拍一部电影的话，我就会写重生之我在电台当主播啊，
1: 就结合很多这种短剧啊。
0: 对，
1: 小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好奇，说哎呀，这广播里怎么能够出现声音呢？他们工作的那种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你看随着现在科技的这种高科技的发展嘛，现在广播不仅仅是能够听到，而且是可以看到的，通过听见临汾。
0: 是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职业啊，大家也会想想，如果有机会让你时光倒流的话，你会不会选择到某一个阶段重新去体验那一个时段的一个生活，或者是换个职业，换个活法，换一种想法呢？
1: 来看一下龙一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如果把我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我会给电影呢起名为成精的人。好吧，现在已经练到什么阶段了，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对，那我还想的话，就是给我们刚刚那位网友就起的就是赚钱的人，这样也挺好的，赚多多的钱。
1: 彩云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给他的人生电影取一个名字的话，叫做缘来同喜，缘去不留啊。这说到的跟缘分有关系的，缘来了的话，那我们一起就来庆祝一下，如果说缘走的话，那就是随他而去吧，不用挽留。
0: 是的，藏不住能够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这个电影我觉得我应该叫还贷英雄之一副老牌打得稀烂了。看来这位朋友有生活当中的一些房贷或者是说车贷的压力在折磨过程当中，是不是加油努力多赚钱，然后将贷还清了，我们就不是叫还贷英雄了。
1: 是，前两天的时候呢跟我一个朋友来聊天，他也是一名80后嘛，然后他就说到了，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些年一直坚持的最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就在想，因为我跟他是非常熟悉的嘛，而且他工作上也非常的努力，我觉得一直在坚持的就是兢兢业业的工作啊。他说不是，一直是在还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直坚持的一件事情。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的中青年谁还没点贷款呢？房贷车贷任何的一些我们可能都在努力奋斗的这个过程当中，总有一天啊我们是可以把打破这个平台的，就是再也不用还了，那我们每天睁开眼睛是不是就可以笑着起床了呢？
1: 对，要不然很多朋友就说呢，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0: 对，
1: 所以但凡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有这个需要还呀，或者那个需要去还呀，可能大家工作的这种斗志更加强一些呢。
0: 还有一位朋友月光行者啊，他说一部电影不够精彩吧，我觉得一部电影演不出我精彩的一生，必须是连续剧。第一集我诞生了，第二季我快乐的童年，第三季呢就是末期少年穷，第四季末期中年穷，第五集末期老年穷。这最后大总结一下，不一样的一生啊。
1: 好吧，把自己的人生呢也是分为几个阶段了。
0: 对，
1: 就在每个阶段当中呢，大家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都会通过不同的文字呢把它表述出来啊。阿敏姑娘呢就发来信息，她说活得要勇敢一点，她这是我的电影名字，她即使前路漫漫也依然呢要勇于进取，为了抵达向往的生活，无论是诗和远方或者说人间烟火，我们都得努力前行啊，所以得活得勇敢一点啊。
0: 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羞涩，在生活当中呢没有让我们大胆的去表达去勇敢，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适时的去放松一下。你看今天下午我们就在音乐好时光当中给大家机会了，勇敢大胆的去想一想吧。风声彻呢是说，哎呀，这真的是考我的创意，我觉得我现阶段的生活电影应该就是混沌日记。画面当中呢，我时而像一个失控的火箭一样冲向新奇冒险，时而又像个迷路的小猫一样在闲逛在生活当中，

0: 他说每一天呢都感觉有一点点的混沌，有时有搞笑的，有时有感人的。有一天早上呢，我就尝试了芥末牛奶，哭完之后呢，下一刻又在办公室里成为了键盘上的超级英雄啊。他说怎么办呀，生活就是个大杂烩，开心就好吧。
1: 是，开心就好，每天开开心心的。人家不是说了吗，笑一笑十年少，而且经常微笑或心态好的一些朋友一定是长命百岁的啊。蜜桃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的人生电影呢，我会起这样一个名字，苟且人生，追逐着诗意和远方。这不是许巍的那首歌吗？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啊。
0: 是的，其实我们大家呢都要追求生活当中的平凡，同时也可以去找一找远方的诗和花海啊。小红象就说了，你看这多好，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这是他的电影名字啊。
1: 是，
0: 就是当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迎面而上，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和状态，就会越来越好了。
1: 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朴树带来的平凡之路。中年男孩也发信息了，说听首歌吧，首先呢你要快乐，其次呢都是其次，对，快乐最重要啊。

0: 你的故事讲到哪儿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把你的人生如果说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取什么样的一个名字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在互动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深深的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的一些经历啊，我们曾经的一些过往，就那个时候你觉得撕心裂肺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好像就是跨不过去的那个坎儿，当你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呢，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啊。
1: 是的，我们大家呢，就像我们中年男孩说的，首先要快乐，其次都是其次，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也让我们一起异想天开，脑洞大开一下，想一想那些快乐的事情，想一想这一生当中，这半生当中走过的一些回忆，那么也可以给他起一部名字，大家到底想要起什么样的名字呢？于小佩的岁岁年年说，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在我们听见凌晨直播间公屏下方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欢迎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
0: 对，还有影子朋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好久都没有到节目当中了，甚是想念啊。那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互动，锁定音乐好时光，每天下午的14:30到16:00，我们俩呢都会等着大家的啊。
1: 是的，岁岁年年说，把我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就两个字儿，活着
0: 啊。
1: 这是郝云的一首歌吗？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活着这两个字带来很深厚的一种寓意啊。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每个人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包括人生在经历的过程当中，虽然每个人都是这么去活着的，但是大家都活出了不一样的自己。所以说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呢都是在不断的努力去向前，也希望我们是在经过一些历练之后呢，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也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坚定啊。
1: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自由自在，简简单单啊。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广告时间也不要走开哦，继续留守我们听见凌晨的直播间，来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们去点点赞，一起互动一下吧。
2: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3，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行驶在哪里的呢？如果说大家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在外去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好的就是个人防护工作啊，因为最近这两天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杨絮柳絮啊依然是满天飞，特别是过敏体质的一些朋友们，戴好口罩和眼镜啊。
1: 是的，最近的一场雨之后呢，大家都在想这杨絮是不是该结束了呢，会被大雨冲跑啊，它依旧还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呢还是要做好一系列的防护的一个措施。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如果将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给它起什么样的一个名字？在他乡呢就说了，最近根据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啊，我觉得我的拍电影的这个名字呢就应该就是上午一身衣服我在换装日啊，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天气还是不稳定啊。较往常的五月来比的话呢，我们近期的这个气温呢依旧是在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在出行之前呢提前做好一个规划和了解啊。
0: 对，可能到下周的时候呢温度呢会继续攀升的，就仿佛已经来到了夏日的一种感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如果把人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我会取名为褶皱里的光，说这个名字的寓意呢就是人生呢如同布满褶皱的布料，每一道褶皱呢都代表着经历过的一些困难挫折，还有平凡的一些时刻，都是因为在这些褶皱当中依然能够透出光来，所以象征的一种希望、成长和生命的力量。可能我听到他这个名字的时候呢，第一感觉就是他可能既承认了人生当中的不完美还有挑战，又传递出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就是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的一种波折，总能在细微处发现那些温暖还有那些光明啊。
1: 是的，轩轩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如果把人生生活变成电影的话，我的电影叫当幸福来敲门啊。他说长大之后慢慢的发现生活的不容易，养家糊口生儿育女，自己的时间呢会越来越少，但心里呢却很满足，哪怕再累受了再多的委屈，当孩子的嘴角那一抹甜甜的微笑就治愈了我所有的烦恼。我相信努力的人是不缺幸福的，因为他就在我们的身边，随时光顾我们的生活，所以我的电影就叫当幸福来敲门吧，他敲我的门我就会打开门来迎接他了。
0: 对，那幸福就来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花落知多少这位听友的发信息，他说我的前半生应该叫做成事不足，然后后半生呢很大的概率叫做败事有余，他说我现在刚刚经历的前半生，后半生还不知道呢，那后半生我们就努努力呀，叫做成事特足啊。
1: 是，小鹏呢是说我要叫女性觉醒，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他说进入到大学发现还要继续学习，进入社会呢就发现情商也很重要，朋友离开之后呢发现人要慢慢的学会独处，家人离开之后呢发现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游历，每一岁都有每一岁的担当和觉醒，还有新的认知，而我的一生呢就在不断的认知中结束游历，希望到最后一天我能够闭眼去回顾这一生的时候，能心中无愧，感谢所有的经历，感叹人间一趟不虚此行，所以我要女性。

0: 性觉醒啊。
1: 对，多励志的一个名字呀，女性觉醒啊。燕花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的人生主题曲呢就是保姆之一地鸡毛。
0: 怎么了，在家里面是不是有生活
1: 的干活干多了，是吧？
0: 对，生活的琐碎这两天没有发泄出来，对不对？
1: 对，这个评论或者说这个名字可以艾特一下你老公，可以让他看一下哈，
0: 是
1: 可以凸显出你在生活当中非常的不容易，可能家里家外的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在操劳吧。
0: 对，我们帮你喊话他哈，今天晚上就把你的工资给你结一下，然后就开心了，是不是？你看又一个来的比较卷的网友啊，温水不沸，他说我的电影就是今天又是无需上班的一天。哇，是总裁吗？是大佬吗？怎么可以不用上班呢？不要让我们这么羡慕好不好？
1: 对，要不然就是自由职业者啊，每年可能有淡季啊，或者说是旺季，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工作不是那么的忙，然后就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些啊。
0: 是的。
1: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月儿，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的电影名字叫做把往事清零，从头再来，换个赛道然后再继续，是吧？
0: 是的，从头开始，只要有勇气啊，任何时候都能够从零开始，从头开始。克里斯托说我的电影叫奇幻人生地不熟。你是从哪里来的？还对我们零分不熟是吗？要不然让我们帮你好好了解一下，帮你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朴玲平朋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的名字叫做搬家，这一生呢无数次的搬家，太累了，女人没有房子，然后呢后来呢也分开了，然后就没有自己的家了。他说我的一生就是一直在搬家的过程当中，他说从我记事起到现在一共搬了是有十多次的家了吧。确实这个搬家的次数还真的是挺多的啊。每一次在搬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不仅是收拾自己的这个小家，可能也会在收拾自己的心情啊，会有一次这种断舍离啊。
0: 是的，那就给你一点好的祝愿和祝福，早一点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再也不用搬家了。伟豪那给我们说的，如果把生活变成一部电影，它叫逆袭吧我的30岁。他说30岁呢是很多人踏入新的人生旅程的一个转折点，是将把一生过下去，还是通过奋斗实现人生的逆袭呢？他说5月11号就是我的30岁了，逆袭吧我的30岁。
1: 继续来看一下梅园这位听友们发来信息了，他说叫我拍电影的话，我的名字叫做彩票王子之永恒传奇啊。看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买这个公益彩票啊，那不知道这个中奖中的是有多少啊。因为用到了这个永恒的传奇了，能不能透露一下？
0: 野水呢他说我希望叫重返18岁。哇，这个应该是蛮好的，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重返18岁啊。那在青春时光当中的你又有哪些美好呢？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呢都很平凡也不平凡，但是在这一生当中呢会有很多的小确幸和小惊喜。如果将我们的生活变成一部电影的话，大家又会想要给它起什么样的一个名字呢？快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互动吧。此时此刻的大家依然锁定到的是听见零分的直播间，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音乐好时光。当然了，在想名字的同时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首近期你循环的好音乐，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一起来想一想，脑洞大开咯。
1: 老朋友老猫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到了人生要拍这个电影吧，把名字呢起成我的翅膀啊，摩托车走遍天下，多么让人向往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你可以叫魔旅的一生，是不是？我的魔旅人生。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在平台当中有不少人呢呼声比较高的，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就是这种简单的歌一下唱出了你，唱出了我，唱出了我们的一种生活呀。其实每个人的一生不可能说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难，关键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的。与其抱怨，不如无惧失败，勇往直前，去学习，去创造，然后让我们去成长啊。
1: 是的，苏小平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追寻者千万里，我追寻着你，这是我的电影。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探索找寻自己，也一直在做更好的自己啊。
0: 嗯，王丽燕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的人生电影呢一定叫做后悔吧，没多谈恋爱。
1: 怎么了，还没好好谈恋爱就已经步入到婚姻的殿堂了是不是？
0: 嗯，可能就是跟自己的初恋，然后就步入到婚姻殿堂当中了。我觉得那是最美的那个时刻吧。
1: 对，从青春一直到幸福之路啊。小林呢说，丑小鸭变白富美的历程，我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路会越来越宽，有一天我会变成白富美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慈月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如果说让我拍的话，我就叫做我会开心每一天。哎，你看人家的心态多好呀，是吧？不管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首先要调整自我的一种心态，还有自我的一种情绪，那你情绪好了，开心了，那么这些事儿都不叫做事儿了啊。
1: 对，你看老金头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如果把我的一生拍成电影的话，就是生活家老金是如何玩转人生的。
0: 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夏天这位听友也发信息，我觉得你此时此刻这个心态不是特别的好啊。他说我的电影呢叫做倒霉的女人。发生什么事儿了，为什么会用这两个字去形容自己呢？
1: 是的，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呢，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让我们来疏导疏导，送你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听歌心情也会变得不一样。我特别喜欢静静52013呢发来的这条信息，他说我的电影叫人生无大事儿。他说正如我们在生活里经常所说的那样，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儿。你看这个心态也非常好啊。
0: 是啊，星号一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他的我的一生呢是平凡的世界，有苦有甜有悲有喜，没有大富大贵，但也不缺吃少穿。哎，这平凡的世界多好呀。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简简单单平平凡凡，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一种人生状态啊。
1: 这位叫做云哥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的电影呢叫我的品酒人生，现在的生活都献给喝酒了。看来是一位爱喝酒的朋友啊。
0: 还是要少喝一些啊。
1: 对，将来呢可以有做一个这个职业，就可以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可以做做这个品酒师，然后去尝试不同不一样各种各样的品酒和品酒啊。
0: 对，还有周自度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的呢就叫二哈励志剧。励志的一些事情呢，可能会发现在我们城市当中这个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各位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做好防护措施，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延保服务到底值不值得买，延保和原厂质保有什么区别呢？原厂质保是厂家给的，全国任何一家该品牌的 4S 店都认，服务标准统一，理赔流程简单，而延保呢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理赔时需要先垫付后报销，流程要复杂一些，而且不是所有修理厂都能用。另外，原厂质保用的是原厂配件，延保可能用品牌件或者是再制造件，质量呢有差异，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优先考虑厂家官方的延保产品，虽然贵一点但省心。第三方延保也不是不能买，但要选大公司口碑好的，别贪便宜买小公司的，到时候公司跑路了，你的延保就是一张废纸。

哪些人适合买延保呢？第一，打算把车开很久的人，如果您计划开个六七年以上，出保之后的维修风险会越来越高，延保呢能够帮您锁定维修成本。第二，对车不了解不想操心的人，延保相当于维修险，出了问题呢直接送修，不用纠结去哪儿修花多少钱。第三呢，买了故障率较高车型的人，这个啊可以网上查查您那款车的口碑，如果普遍反映小毛病比较多，买个延保呢那就是买个安心。哪些人不适合买呢？打算两三年就换车的人，延保还没用上就卖车了，纯属浪费。还有就是车本身就便宜，修车不贵的车型，延保的钱呢可能比修车还多。

不知道您知道吗？其实延保的价格是可以谈的，很多 4S 店的延保产品呢标价高，但是实际成交价是有弹性的。买新车的时候，延保可以和车价一起谈，有时候呢能打个折，如果是提车之后再买，也可以多问几家店，价格可能有些差异。另外有些延保是按月付费的，不用一次性交一大笔钱，压力也小一些。买之前算一笔账，延保价格除以预计持有年限，平均每年花多少钱，再对比一下您这款车出保之后的年均维修费用，如果差不多或者更低，那就值得买。这笔账啊，每个车型不一样，没有统一答案，但算清楚就不容易后悔。

歌而行，一路有你。最后来说一说延保的隐藏条款，有些延保规定车辆必须全程在 4S 店保养，而且保养间隔不能超过厂家规定，如果中间有一次超了里程或者是没在 4S 店做，那么延保就失效了。还有的规定呢，事故车维修之后必须到指定地点复检，否则失效。还有的不保间接损坏，比如水泵漏水导致发动机高温拉缸，水泵再保但发动机不保，那这就很坑了。还有的不保正常磨损和老化，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呢？这个解释权在保险公司，所以买延保之前把这些磨模糊的问题问清楚，把这些模糊地带搞清楚，最好有书面答复，免得以后扯皮。

总结一下今天的延保指南啊，燃油车看车型可靠性，德系豪华车呢值得考虑，日系普通车意义不大，新能源车三电系统呢已有长质保，延保主要覆盖其他高价部件，买前看清条款，避开各种坑，适合长期持有怕麻烦高故障率车型的车主，不适合短期换车修车便宜的车主。延保呢不是必需品，但是它能够帮您锁定未来几年的维修成本，算清楚账，看清条款，选对产品，它就能成为您的省钱利器，盲目购买不问细节，它可能就是白花钱。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首先为你开启今天的魅力达人。很多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都很容易皮肤过敏，这样呢，对于爱美丽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情。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雨飞就为大家带来一

些防止脸上皮肤过敏的小妙招，希望可以让你轻松地度过皮肤过敏期。脸上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注意避开过敏源，包括香料、金属、化妆品、花粉等等，这样呢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肌肤出现过敏的问题。如果是已经出现了过敏现象的朋友们，那么首先可以选用冷敷来缓解我们肌肤的不适。大家可以使用干净的冷毛巾敷于面部发红发烫的地方，或者是将芦荟胶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呢再涂抹一层冷藏过的芦荟胶在肌肤过敏并且感到不舒适的地方，这样呢都可以有效地减轻肌肤过敏的不适感。需要提醒的就是啊，脸部容易出现过敏问题或者是已经出现了过敏问题的丽人们，在外出的时候还是应该做好防护的。大家可以通过佩戴帽子、口罩、遮阳伞或者是涂抹一些防晒霜等多种方式来减少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避免加重肌肤过敏的问题。其实脸上皮肤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减少化妆的次数，因为化妆品中一般呢也会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成分，而且化妆之后还要使用卸妆产品，这些都会增加脸部肌肤的刺激，加重或者诱发肌肤过敏现象的出现。所以啊，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千万不要想着通过化妆品来进行遮盖，这样呢只会加重肌肤不适的状况。另外，刺激性的护肤品也是引起脸上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如果是脸部出现了过敏现象，或者是在换季的时候容易过敏的丽人们，应该使用一些成分比较简单的纯天然的护肤品，尽量的避免使用功效性很强或者是添加了许多人工化学成分的护肤品，这样呢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和缓解脸上皮肤的过敏问题。当然伴随着皮肤干燥、脱皮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建议丽人们可以选择一些补水保湿的护肤产品，比如含有神经酰胺成分的护肤品，因为神经酰胺成分是组成肌肤屏障的必要元素，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面部肌肤保湿补水，还能够增强肌肤的屏障保护能力，有效地帮助丽人们预防和缓解肌肤过敏的问题。还有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应该避免过度拉扯面部的肌肤，因为过度的拉扯面部肌肤是有可能会加重面部肌肤炎症，从而加重面部肌肤过敏问题的。所以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在涂抹化妆品的时候啊，手法应该轻柔一点，以免加重皮肤过敏的问题。在这里呢，还需要提醒的就是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应该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包括不要用手去摸脸部和勤换床上用品，因为床上用品如果一段时间不清洗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这些都是诱发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所以容易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可以通过注意清洁卫生来预防和减轻过敏的问题。一年四季当中啊，春季是各种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这是因为春天的空气比较湿热而且又多风，这个时候很多患者的皮肤就会出现一定的皮肤过敏的现象，甚至在出现了过敏现象之后还会经常的反复发作。那么为什么皮肤过敏老是反复发作呢？皮肤过敏的患者在吃的方面一定要多加注意，应该以饮食清淡为主，最好不要吃一些烧烤以及煎炸之类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导致患者的肌肤受到影响，使肌肤严重缺水，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有皮肤过敏现象的人最好不要喝酒，喝酒也会加重现象。另外，有皮肤过敏的患者在饮食上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尤其是一些烧烤之类的食物最好都不要吃了，这些食物可以对患者的肌肤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会导致患者的皮肤发干，严重缺水，这样呢就会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皮肤过敏的患者可以在日常饮食的时候加以注意，皮肤过敏的患者还可以经常食用金针菇，使用金针菇呢能够帮助患者排出重金属离子和代谢产生的毒素和废物，可以增强患者的机体活力，这是因为金针菇当中含有的蛋白是可以抑制哮喘、鼻炎等这些过敏

性的疾病的，并且呢，金针菇还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皮肤过敏的反复发作与患者没有做好皮肤管理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同时呢，也与患者没有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有关系。皮肤过敏反复发作对人体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啊还会因此而降低患者的免疫力，从而导致患者的各种疾病的发作。在出现皮肤过敏反复发作的时候，患者应当在各个方面加强身体的抵抗力，减少反复发作的情况。好了，关于皮肤过敏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愿你告别过敏的烦恼，在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样子。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大家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我们一起来品读署名芥末学姐的一篇文章，放弃恋爱后真的少了很多麻烦。

今天看见有个朋友发朋友圈，分手这一个月，没有人深夜给我发消息，没有人周末约我出去玩，没人带我打游戏，没人吃我的早餐，没人嘲笑我又胖了，过得真是早睡晚起，周末能在家里躺一整天，卸载王者荣耀，发现每天多出了好多时间可以睡觉，不用逼自己下厨房，不用逼自己去健身房，也没有人气我，没有人和我吵架，真是太爽了。感谢前任，解决了我好多麻烦。真的要是个开心果，我要是他前任，我一定拼命后悔。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分手？正在想呢，发现这个姑娘给自己评论了：别想后悔和我复合，我现在爽得很，真的不想再回到麻烦堆里了。好的，真的很酷。我说过一句话，现在还是觉得很有道理。女孩子最酷的时候，就是没有喜欢的人。人一旦喜欢上谁呀，那就完蛋了。我之前发过一条朋友圈，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你想装酷的时候，他就在你心里蹦迪。对呀，明明我听见谁和我讲那种不入流的段子，都会回他一个白眼的。明明我微信上回复人家的都不超过三个字啊。明明对那些莫名其妙来找我说话的人，我都会几句话把他们怼回去。明明我打扮打扮化好妆，走在街上都觉得自己是女杀手女总裁，总之就是酷到不行啊。你看呐，明明我是一个这么酷的姑娘，为什么见到你之后就变成了好像能搞砸所有事情的怂包呢？你今天看了我好几眼是什么意思？你给我发一个亲亲的表情，是不是在暗示什么？你说话好暧昧呀，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我在一起？你喜欢我，我要去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你不喜欢我，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是我不够好吗？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了？那我还要坚持一下吗？还是直接放弃好呢？你有没有喜欢上我的可能呢？可能是多少？我要不要再努力一点，或者转变一下策略？难死了，你就像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一样难，我每天都在想你，都没有时间酷了。我对你的爱不招我喜欢，算了吧，我还是打算爱我自己。我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两年多没有谈过恋爱的一个女朋友。她并不是没有人追，也不是两年来过着修行般的生活谁也不喜欢，而是她总管着自己，不让自己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喜欢一个人实在是太烦了，我不喜欢那个磨磨唧唧优柔寡断又没有脑子的自己。我对他的爱不招我喜欢，我还是喜欢那个很酷的自己，所以算了吧，在爱别人和爱自己之间，我还是选择爱自己。总有人知道我这个朋友两年多没谈恋爱之后，做出一个很惊讶的表情，你可抓紧吧，那么长时间不谈恋爱，人家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啊。女孩子嘛，还是软软甜甜的好，你活得那么酷，谁也不去爱，到最后也没有人会爱你啊。但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有的女孩喜欢黏在喜欢的人身边，喜欢因为不爱她的人每天掉眼泪，而有些女孩呢，就是喜欢酷到不行，喜欢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毕竟有些女孩就是会突然有一段时间双手插进口袋谁也不爱，可能是爱累了吧，又或者是和我那个朋友一样，实在不喜欢为爱卑微自己。谈恋爱太累了，喜欢谁太累了，那就给自己放个假吧，自由自在的做一个酷女孩。酷一点多好啊，你不知道我有多享受酷女孩的生活。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不用考虑直男审美，涂自己喜欢的口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用迁就别人，逛自己喜欢的店，想逛多久就逛多久，也不用担心有人在等，不用耐着性子看自己不喜欢的电影，不用逼着自己吃不喜欢的东西，不用等人，不用生气，
不用提前做计划，不用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还有无意义的社交。生活只围绕着自己，因为不用考虑和关心任何人，因为不用喜欢和爱任何人，所以也不会觉得被辜负、亏欠，或者感受到失望和难过。活着就是开心，自由自在，随性放肆，十分酷。谁也不爱的日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挺快乐的。而喜欢谁的时候呢，就全世界让人不开心的情绪。人一旦喜欢上谁啊，就完蛋了。我不想完蛋，我想酷。我不想承受可预期的担心和不安，还有不可预期的失望和伤害。我一个人也能生活得挺好，所以如果你的到来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那就不必来了，让我继续酷下去吧。也许有一天等我酷够了，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毫无保留地爱上谁。希望那个时候的那个人能够知道，一个女孩宁愿抛弃又酷又自在的自己去爱她。如果她珍惜最好，那我们就做一对幸福的囚鸟。如果她不珍惜呢，也没关系，我就伤一下心，继续做一个酷女孩。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篇很酷的文章？作者用她的感受告诉女孩子们，应该始终保持自我，这样才不会在爱中迷失了自己。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会吧。

0: 失去你。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大家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面，
0: 我们是
2: 钢筋混凝土。
0: 哇哦哇哦哇哦，在今天下午跟大家见面了啊，状况百出啊，
1: 是的。然后呢，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件事，就在刚刚那一个瞬间。
0: 嗯，
1: 然后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是见了一位这个不太认识的陌生的朋友
0: 啊，
1: 他说啊、哦、你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刚不是那个那个你跟卓然上节目，就是你俩起名叫钢筋混凝土。他就是只记住我的 title， 没有记住我的本名。你是那个台钢筋，不那个不好意思说，结果说一半
0: 就是钢筋。
1: 对，然后我说没事儿，你大胆的说，我就是那钢筋的。
0: 有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那个取网名，取那个什么铁锤妹妹吗？
1: 啊，
0: 以后你可以改一下你的网名，台钢筋妹妹。
1: 我想当姐姐
0: 啊，台钢筋姐姐。
1: 因为妹妹容易好欺负，咱目的钢筋混凝土的目的就是
0: 强硬。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得叫我，就是哎，
0: 台钢筋祖宗。
1: 哎呦，
0: 钢筋祖宗。
1: 这么的话，我有点占你便宜，你就叫这是那钢筋大姐吗？我这个时候，对，没错，是我啊，
0: 对，就是我 ，It's me 啊 ，It's me 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依旧呢是有这个互动的空间，是留给大家的，在我们下方公屏呢可以随意的留言啊。今天金马克斯礼拜几来着？
1: 金马克礼拜五
0: 啊，但是这个礼拜五并不是那个礼拜五，因为明天不放假，
1: 明儿还得上班里呢。
0: 嗯啊，请把这个明天不要加班叫什么调休，请把调休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1: 调休坏啊，
0: 调休坏，
1: 对，没错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哪些朋友来了，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信息。各位切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然后呢，把这个调休坏打在我们的公屏当中。
0: 哎，没错啊，来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啊。我们呢，东京北路拉面他说啊，说哎，你俩是越来越接地气了。仙女还要下凡呢，
1: 那喝点露水嘛，对吧？
0: 就我们当仙女时间长也挺累的，是时候也应该下凡走一走了，
1: 毕竟装久了嘛。
0: 哎，热爱生活他说卓然真棒，谢谢感谢，打的不是真胖啊。他说秀肌肉啊不胖，热爱生活我可记住你了，动不动就是卓然真胖，卓然真胖。哎，不对，是真棒、今天好不容易把真棒打对了，卓然不胖。
1: 嗯，他有欲盖弥彰，属于
0: 此地无银三百两，
1: 可不是嘛。
0: 你说这话我都不能完全相信，
1: 你说现在这个点儿、这个点儿，你说是不是说这个话多让人生气呀、
0: 对的。然后呢，再次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呢。

0: 们一手遮着他说啊，说让果果秀一下肌肉，王果果不干了，
1: 王果果不干了，他不干了啊，
0: 辞职了，没法秀了，
1: 没错，
0: 啊、
1: 没错，找不着人了啊。
0: 嗯，然后下面呢，然后呢，还有我们刘大妹，他说啊，说高敏呀、啊，你这手腕子就插个镯子，
1: 插个镯子，
0: 这不是得粉丝来就是
1: 众筹呢吗？
0: 对对对，
1: 等我那个圈口52号啊、
0: 嗯，
1: 然后大家众筹到哪一步都行啊，30、50不嫌少，300、500不嫌多啊。
0: 对对对啊，都让我们也能带得起来啊，挂起来。然后还有我们冰冰又对他说下午好，下午好喽，
1: 下午好。
0: 然后我们用一辈子爱一个女人，哇，你今天是我们本场最听话的一位朋友，
1: 调休坏。
0: 对，我跟你说，每次我们两个人互动什么话题，就互动啥就没有人说啥。
1: 嗯，
0: 过了这趴了，然后一会儿这个人就蹦出来了，一定要跟你们参与一下互动话题。今天你是唯一一个最听话的朋友 ，Number One。我相信你上学的时候成绩一定很棒啊、如果你不棒的话，没有关系，你们孩子一定很棒啊。调休坏打在公屏上，
1: 没错，各位朋友们，赶紧把我们这个调休坏打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啊！期待有更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一个消息。这今儿个晚上咋回事？就这么一个人呢？你瞅瞅咱们这老猫，咱们这刘建北的这个刘建拉面、是不？你这说半天肌肉了，说半天肌肉了，这肌肉也
0: 跟调休一点关系没有。
1: 我说实话，我这么摸着我自己是有点肌肉在的
0: 啊，就不要自我欺骗了，
1: 是有的
0: 啊，是有的。哎，让你感受一下肌肉，我这个肌肉你永远都比不了，这是你无法跨越的鸿沟。
1: 为啥你的肌肉长在小臂，人家不都是大臂吗？肱二头肌、肱三头肌，你怎么到了这儿了？
0: 就可能就是就怎么讲呢？就这个肌肉吧，就是实际上它不是干活用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抱娃抱的。
0: 对，有可能是啊，有可能是小臂使劲使太多了。来吧，还有另外一个互动话题，因为我们两个人上节目之前，我们两个人排排坐吃果果的时候，突然间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唱歌跑调可能不是你的原因，
1: 是歌的原因。
0: 对，为什么说人家这个500演唱会500基本上不用唱，甩手就行？
1: 对，
0: 因为人家那歌不容易跑调。
1: 所以曾经叫你眼睛闭了起来、
0: 对对、你说你爱上不该爱的人。对，靠，就跑调这是歌的问题。为什么说刀郎演唱会从头唱到尾他那歌太难了？
1: 对，
0: 一般人说实话唱不了，
1: 他那个调就奇奇怪怪的，就不是适合我们这些音乐小白唱的。
0: 对，他不适合我们的声线，所以我觉得唱歌跑调的事儿吧，主要是歌的问题。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让大家来去盘点一下那些唱得起来不容易跑调的歌曲，让我们两个人试一试，让我们两个人跑调大王重新回到我们的调调上。
1: 总有人说我俩唱歌跑调，总说你俩唱的那歌人家是别人唱歌要钱，你俩唱歌要命，说自己人别开枪。各位，咱今天咱就好好罗列罗列
0: 自己人，
1: 下次咱自己人搁那 KKV 里咱能唱的那些让大家觉得哎呦唱功有长进的那些歌，我先来跟大家抛砖引玉。七月上，
0: 七月上，
1: 你听过这首歌吧？
0: 没有
1: 啊？
0: 确定唱起来不跑调吗？
1: 不跑调，因为他那个歌吧，他那个调就属于
0: 中等调，
1: 没啥调
0: 啊，没啥，就本身就没啥调，
1: 对，
0: 所以不容易跑调。啊，我们刘家拉面他说啊，说调休不挺好吗？哪儿坏了？对于你来说挺好，为啥呢？因为刘家拉面365天全年无休，只要不调休跟他关系
1: 跟他没关系啊。
0: 对对。然后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就是在高敏眼中不跑调的歌曲是什么样子的呢？七月上，可以放了吗？
1: 可以了，来预备走。
0: 走。要不你来两句儿？
1: 我给你来个高潮，你听着啊。

0: 上，是不是不跑调？哎，有没有就是专业一点的人士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行吗？点评一下高敏刚才的这个所作所为、所言所想，有没有
1: 跑调？所歌所唱，是不是相较于平常唱那些凤凰传奇好了太多太多了？
0: 对对对啊，你看就是跑调这事儿吧，还是主要是歌的问题啊。
1: 对，
0: 就不换首歌、咱们就不跑调了吗？
1: 咱就再调上了吗？
0: 哎，有没有那些你们唱起来不跑调的歌，或者不容易跑调的歌，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跟大家来轻轻演绎一下啊。然后用一辈子爱一个女人，她说俺也无休，
1: 你也没休呀，
0: 所以说调休这事儿跟你们来说关系不大，
1: 所以调休对大家来讲其实怪不得大家不打那个调休坏呢，
0: 就是无所谓
1: 无所谓是吧。

0: 谁让谁流泪。
1: 哎，咱这首歌就不太好，啊，
0: 这首歌你看一唱就跑调啊，就没招了，没招了。
1: 从无所谓三个字就已经开始跑了。
0: 啊，你瞅瞅刚才好不容易展现出的技术，突然间就没了，
1: 歌技一下就被拉低了。
0: 对啊，
1: 对啊。然后我认为那个不跑调的歌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网上人是怎么说的。我刚才还截了屏啊，人说第一首不容易跑调的歌就是《小幸运》，不跑调的原因是它音域适中，旋律温柔，歌词走心，零基础也能轻松唱。
0: 就是田，你是说那个田馥甄唱的那首
1: 小幸运
0: 吗？
1: 我怎么觉得这首歌跑调率挺大的？
0: 我也觉得这首歌不应该呀。
1: 来，我们。

0: 跑了吗？
1: 跑，我觉得没有。
0: 我也觉得没有。
1: 我也觉得没有。
0: 咱俩说没有不算没有。
1: 理想觉得有吗？
0: 跑了吗？跑了吗？
1: 理想说，我今天就不该来，这都啥呀？我的耳朵我脏了。
2: 不是，我现在想就是评论区是吃跑掉这两个字吗？怎么大家没有人来评论呢？是不太好意思评论吗？
1: 不是。
2: 不跑掉，我看看我看看我发评论区能不能看见啊。
1: 你跑调呢？那跑调，你发的跑调我看见了。
2: 不跑调也能看见。
1: 不跑调也能看见。
2: 哎，我们的大众评审呢？
1: 不是，我俩唱的咋样呢？
2: 就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我们两个人打一个分数吗？
1: 啥意思？也就是说今天这是我俩的 KKV 呢。
2: 对。
1: 今天我俩非但就是不花米，我俩还挣点米回家是吗？
2: 看你俩嗨啊，就是要看你俩嗨起来。然后呢，很多朋友呢，就是之前啊，就是在我们上节目期间啊，有人说我严重怀疑这俩人是去不了 KTV。
1: 那、不，
2: 我严重怀疑这俩人是想开演唱会。
1: 就是
2: 利用上班时间。
1: 那主持人开演唱会，人家辛娜开的也挺火的，咱实在是没有那个大的团队。有那个团队的话，我也想搏一搏。要不咱在咱这巨人广场上开一场？
2: 倒是也不是不行，
1: 巨人广场上开一场。
2: 是我很担心巨人广场开完之后，咱们两个人职业生涯也到此为止了。火了。
1: 就是咱火的，就是
2: 不明不白的。
1: 然后呢，我们唱歌到底咋回事？88.9分，你瞅瞅，哎妈呀！
2: 满分多少分呢？
1: 满分100分，打88.9分，我也挺高兴的，因为在唱歌这事上，我一直都是不及格的。
2: 我们不擅长。哎，来吧，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首歌曲啊。下一首歌曲是有点甜，它不容易跑调的原因是，甜美小情歌，调子轻快，女生独唱也很合适，甜度拉满。有点甜，
1: 有点甜，汪苏泷那首是不？
2: 对对对，
1: 爱情有点甜，是那个吗？
2: 我听一下。

0: 忘记了。
1: 不行，这歌不行，我自己
0: 我也觉得不太行，有点上不去啊。他那个好声还有点假音呢，爱是米开朗基罗，这不行呀。
1: 这米开朗基罗这几个字儿，就别说让我唱了，我感觉我念都不是很。
0: 不是，为啥会把汪苏泷的歌定义为那个好唱的歌呀？
1: 来，第三首《往后余生》，
0: 往后余生。不是不是，人家不是说就唱这种慢歌，
1: 还没开始播放就跑调了。
0: 不是，人家不是说这种慢歌，慢歌最
1: 容易
0: 跑
1: 调
0: 了吗？
1: 对对对啊，应该就是不跑调的歌曲，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那个。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
0: 我说实话，以后你要是唱这一句，有人说你跑调，我唱不上去，我打他。
1: 真的，
0: 真的。
1: 哎，我就觉得这种词儿多的这种歌就不容易跑调。
0: 那你唱那首那个什么红的蓝的黄的白的黄的那那气球那歌，
1: 唱不明白？
0: 唱不明白，就是不是调唱不明白，是词儿
1: 念不明白。

0: 那你怎么不说唱那个国王那首歌呢？
1: 国王哪首？
0: 就是那个词儿老长，那个什么东拉布布拉巴那个。
1: 我想你是大喇叭的北地补地补地补
0: 路
1: 啊，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就是嘴里瞎念一顿，巴
0: 念不明白。那歌跟唱没关系啊，那歌主要是溜嘴皮子。来吧，听见网红余生怎么不容易跑调了？来，我听听这个歌，看他几斤几两啊。

0: 我说实话啊，就是我参加过很多场婚礼啊，就是不止一场婚礼的，我们家人朋友呢说，哎，主持人不是学主持的吗？不是学过声乐吗？给咱们唱一首呗！哎呀，别保守，给咱们唱一首，都是自己家人，怕啥呢？我婚礼上要给大家唱这首歌，我估计婚礼没法办了。
1: 不是，刚刚我为啥突然间没忍住给笑了呢？嗯，是因为刚刚就是在我们直播间，现在其实不是我们只有两个人，
0: 我们有第三个人，
1: 我们有第三位，那一位刚刚在我俩合唱的那个时间，突然间把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0: 是吗？
1: 是的，我当时看着那一刻我就知道完蛋了，这网友又骗人，这歌跑调跑挺厉害的呀，谁说这歌不跑调的？
0: 对，你们有没有那个就是不容易跑调的歌啊？就是你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我们今天是准备的十首啊，就是在我们网络平台选举出来的那些不容易跑调的歌曲，然后我们五行志远他说气儿不够，你看五行志远是一个新朋友，我们不经常在他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他互动，如果他今天真的是互动的，那只能证明他忍不了了，忍无可忍，
1: 这只能说明跑的确实有点太多。但我说实话，有一首歌，这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发现这歌跑调不是很严重，当时我就觉得行漂亮，我以后就唱这歌，让大家都觉得高敏就是在外头的时候，在大家那么多人的时候觉得哎，这姑娘唱歌好像还行啊。
0: 对对对
1: 对、啊、然后这歌是啥歌呢？许嵩的素颜、
0: 来给大家听一下。

0: 我说实话，
1: 是吧？
0: 好像那个年代就是这首歌曲作为很多人的保守曲目。
1: 对，
0: 就是你知道在 KTV 里面最尴尬的是什么？你的保底曲目跟别人跟某些人是一样的，
1: 撞了，
0: 在你点之前别人已经点过了，
1: 人家已经唱过了，
0: 你不能再唱一遍吧？
1: 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歌单里，去的时候先点啊。
0: 哎，我跟你说，就是我有一个保守曲目，
1: 啥歌？
0: 基本上没有人会点。
1: 哪一首？
0: 给我一个吻。基本上是没有人会点，我去过 KTV 这么多次啊，虽然大家都会唱，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人会点这个歌曲的。不容易跟大家去重复，每当有人说啊，那个卓然来一首吧，我说来吧，给我一个吻。
1: 哦，不是，看一下评论区，老毛说了，说眼睛妹呢，往回走，再唱就去高铁站了。
0: 妹妹你大胆你往前走啊，
1: 这唱歌跑调把你送到高铁站，那咱还回来晚上吃晚饭吧。
0: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踩啊，送你送到高铁站，
1: 有句话儿要交代。
0: 来吧，我的保守曲目啊，给我一个吻，走起。

0: 走了。
1: 跑不跑都要不知道，反正进不去是真的啊。
0: 等一下，怎么还不进呢？
1: 这么长的啊，
0: 我也想知道。

0: 更黏腻。我就跟你说这歌老嗨了，
1: 但是我说实话，这歌没有上一首你那个唱的好听
0: 啊，真的、啊。
1: 对，就是那首唱的感觉，那歌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这首吧，稍微就是稍微有一点参差、哦，
0: 可能我只适合分手啊。
2: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
1: 就是今天，但凡咱要是说咱这歌跑调了，你马上唱一句这个，咱给大家往回找补一下。
0: 啊，对对对啊，就是唱跑调的时候，然后下面一定要把这首歌接上。
2: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
0: 当然我也只会唱。这一句
1: 后边在不在调上不敢保证啊，
0: 哦呦，
1: 不敢肯定。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在这个 KTV 当中有哪些保留曲目？
0: 保留曲目
1: 就是你一唱你就知道，行，这歌夯，给到一个顶夯、拿捏住了。
0: 你有没有就是跟那个男生，很多男生一块去过 KTV， 他们的保留曲目一般都是八加一过后的
2: 兄弟抱一下，
1: 说说你心里话。
0: 哎，真的真的
1: 真的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全国男人为什么能变得那如此的统一。
1: 还有另外一首歌《情歌王》
0: 啊，《情歌王》
1: 他们也很爱唱，我就不懂《情歌王》一首那么老长，唱那么久，
0: 而且就是不容易跑调的保守曲目。还有一首歌就是那个《水浒传》的那个，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1: 那不是。天上的星星他是不说话啊，参啥北斗呀？
0: 那不是参北斗吗？
2: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 是不对。
2: 地上的娃娃笑妈妈，
1: 这是两首歌，人家
0: 是一首歌曲、啊，
1: 人家是参北斗啊，生死只交一碗酒啊，
0: 对对对对，
2: 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0: 这首歌也不容易跑调，
1: 好汉歌啊，
0: 对，这首歌词儿也很多，
1: 就是合着就是不容易跑调，那些歌它都属于就是基本上能念的是吧？
0: 对，要不然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就是网上他们特别流行就主播喊麦呢？一人我饮酒醉就很难跑调好吧？他没有调，你知道吧？他只能通过这种
1: 不是，所以说那我能这么说吗？就是我身边那些爱唱 rap yo yo check now 的那些，
0: 那多半唱歌都
1: 多半唱歌都跑调是吧？
0: 就为什么会流行什么绕口令和贯口呢？因为我们没有调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话，
1: 所以说唱中国话其实也不跑调。
0: 中国话那个念不明白呀，
1: 板凳长，我板凳果然念不明白。板凳宽，扁担长，板凳想摆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偏要绑在扁担板凳上。
0: 我跟你说，我平常就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唱这首歌的，因为咱们本身是一个学播音的啊。你要说我唱歌跑调，其实我还都能忍，但是你要说我念不明白，
1: 有点露怯了，属于、啊、
0: 就别人就会说，哎呀，你还是学播，哎呀。你懂那个哎呀出来的感觉吧、
1: 啊、那个哎呀就先给你噎回去，噎回去的办法就是俺不唱
0: 啊，我不唱了、
1: 不唱了、
0: 唱不了啊，
1: 唱不了，
0: 累啊。往往播这首歌的时候就是能者多劳，你们像啊，我是不会唱的。当然我也会很羡慕那种在 KKV 里面唱歌确实很好听的朋友啊，感觉真的是大展宏图，大显身手啊，尤其是在我们还在恋爱阶段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唱歌很好听很吸引异性缘吗？是吧是吧，
1: 不是，我在看评论区，评论区当中合着咱俩刚才一直以为咱俩也一点没跑，结果大家纷纷说跑偏了。
0: 对，干饭第一名他说，你们说的那是好汉歌，五行志愿他说哈哈哈哈，就也实在忍不住又要互动了是吗？然后同声素语他说好汉歌啊，然后呢以及我母亲传他说跑偏了，原来面说喊麦我知道，惊雷啊，
1: 惊雷我知道，那首欧阳娜娜后来改编了，人家唱的可好听了，惊雷我在当当当当，你看那这词儿也记不住啊，唱歌不好听的人白几个词儿啊。
0: 用户说高敏转的好溜，你刚才转啥了？你是转了我的笔吗？
1: 转了个笔啊！
0: 啊，我转的也很溜啊！就我们这是转笔大神，我们两个人的这个节目就纯靠转笔来把持节奏呢。
1: 对，
0: 笔转不好，那不行。来吧，最后的一分钟，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分钟的这个改编版的惊雷啊，
1: 惊雷抒情的惊雷，
0: 好听着呢。

0: 我们马上就要进广告了，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姐。
1: 啥事儿？
0: 咱俩今天这工资够咱俩丢人的不？
1: 咱们每天都是这样，习惯就好啊，就习惯就好。
0: 所以上班老板发那点钱属于我的精神
1: 丢人
0: 费。
1: 丢人费。
0: 就属于高明把面子丢出去，老板说给你点钱行，别说话了是吧？是这意思 啊。
1: 对对对。就幸好就是我是呢早已名花有主，你是快名花有主了。要不然的话咱真不敢在节目里面这么玩哦。
0: 对，这歌唱的人家说就那俩女儿
1: 有点可怕。
0: 那我俩女子我唱歌唱的呀呀。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来吧，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已经回来了。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然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绵绵。
0: 我们是
1: 钢筋混凝土。
0: 哇哦，真帅啊，我每回敢报出这个名号，我都有种心情澎湃的感觉，
1: 就是每次念出这个时候都不由自主的这个气沉丹田。
0: 对对对啊，刚才说到这个转笔这个事呢，我们两个广告段的时候呢也是好好的 PK 了一下啊，好好的 PK 了一下。来吧，盘大家各位的这个互动情况啊，我们华夏资源单说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57啊，马上就要上当700人了，朋友们大家互动起来呀，是最好的，谢谢，
1: 感谢你啊，感谢你。

0: 你记录啊。不是，就是每次，就是每次我们尊严一来，我都在想，广告费这给的是挺到位啊，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给的这个钱儿，反正就是可爱可爱宣传了，嗯，
1: 挺好，挺好，挺好的啊，
0: 嗯，这是我们的最佳代言人，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课代表，嗯，那多亏有你，啊，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啊。对，非常棒啊。然后呢，下面这位朋友呢，他说啊，用户他说高敏赚得很溜，我说赚的啥，我说赚的我的笔吗？高敏说对的，没有我溜，
1: 然后他就把我的笔给我抢回去了。
0: 对，然后广告之后立马回来啊，然后我们这个慎读他说，刚收音机里听说赚笔玩的，你再赚一个我看一下呀，哎呀还真赚的挺好的。然后尊严说，哎呀上大学反正呢我是不好好学习啊，但是手上这个笔赚的比你俩溜多了，
1: 那说明我俩好好学习了呀，没毛病啊。
0: 对啊，
1: 对吧，
0: 我们两个人多认真多努力，
1: 就是，
0: 再说转笔这个事儿我是高中学会的。
1: 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转笔它分几个流派，你像现在卓然转的这个办法，来，嗯，转两圈。
0: 对，我这个流派的话是属于这个物理重力流派，因为它是靠重力，
1: 它是从这个，对，从底下这块一到中间这块再到上面这块，说实话这个笔我不会转。
0: 然后高敏呢是属于花哨流派，
1: 对，我就是风
0: 火轮
1: 转一大圈啊，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可以从自己大拇指上绕上一圈回来的
0: 啊，那个比较高端，我俩都不会，
1: 那个不是我会，但这笔不行哈。就我们就是差生文具多，我当时
0: 就是说你早上上卫生间不顺畅，你得觉得地球引力不够呗，
1: 就是单位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拉粑粑。就差生文具多，当年专门买的那10块钱一根的长的，
0: 哦，那个转笔的那个
1: 转笔的呲溜哧溜的啊，
0: 嗯嗯啊，就转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掉笔声此起彼伏
1: 啊，没错啊，啪嗒啪嗒的。所以就是现在就是换个角度想，当年老师真的不让大家转笔也是有原因的啊。
0: 嗯，哎我跟你说，就是有一回我是不是因为转笔啊，是因为摁这个声音，吧嗒吧嗒的这个摁圆珠笔的声音，但我那个圆珠笔呢比较特别，我那圆珠笔呢是这块摁下去之后从这边它能起来，
1: 嗯，
0: 然后上课的时候手就没事干嘛，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摁。我们上数学课，我们老师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老师说谁的圆珠笔在响，我也不吭气，全班都没有人吭气，然后数学老师没有办法，他很生气，因为那个笔确实响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收走了全班的这个圆珠笔，就是挨个摁，你知道吧，但凡能摁得动的他都收走了。然后我那个不是这样摁完之后得这样起来吗，他摁到我的时候，然后他摁了一下然后没有摁动，他把我的笔放下了。
1: 明白了，就是
0: 他收走了全班的圆珠笔，因为我一个人摁笔这个事情，
1: 老师连坐了全班，但是把这个罪魁祸首给放过了。妈呀，
0: 但是我那一次我是唯一一次感受到人心齐泰山移，班里45个同学没有一个举报我的
1: 啊，就是当时你同桌被收走圆珠笔的那一刻应该想
0: 他的内心是无望的，
1: 卓然这讨厌，卓然这讨厌，应该是这样的，
0: 啊，他内心是无望的，但是他好在他也没有出卖我，所以说学生时代啊真的是很讲义气啊，嗯，希望可以回到那个年代，
1: 嗯，
0: 啊，然后来吧，我们看到下面的评论区当中啊，浩东说哎呀这高敏就比卓然白嘛，
1: 你瞅瞅这过分的，知道我今天用了一个不好的粉饼，
0: 挺好的，挺好的，
1: 直接就给我，我明天把那盒粉饼我撂这儿啊。浩东老师下次上节目的时候，浩东老师给自己涂一点。
0: 哎，你不知道我每次找化妆师的时候，我的化妆师的要求是什么吗？
1: 什么，啊？
0: 如果要是所有主持人都在一个化妆师那儿化的话，那我就放弃了，害怕别人听到我的这个小心机。我每次单独找化妆师的时候，如果今天这个舞台上有别的女主持人，
1: 嗯，
0: 我都会跟这个化妆师说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我最高，第二个要求我最白。
1: 哦，
0: 想办法给我往上弄头发，想办法给我换最白色号的粉底液。
1: 对，然后呢想办法就是把自己这个个头先给它支棱起来，
0: 发起来，
1: 然后把这个颜色在整个舞台当中放眼望去，哇它好白哦。
0: 对对对，然后所以很多人说，哎卓然其实你脸小特别适合短发，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短发呢？我心里想，短发那我主持的时候就不能怒发冲冠了好吧。
1: 对，短发大家可塑造的范围实在太少了
0: 、啊，
1: 长发的话我们就是怒发冲冠。
0: 对，有一段时间那个上海阿姨盘那个头发你知道吧，那个美人鱼那个发型上面要加灯串的那个
1: 啊，
0: 就是会支撑的很高
1: 啊，
0: 就像那个圣诞树一样会支撑的很高。
1: 就是
0: 那段时间我贼心动，我心里想，但凡我真的是哪天去的上海，我一定要找那个阿姨给我支棱一个。
1: 不是欢天喜地七仙女儿里头那个扫把星不也这发型吗，嗯，
0: 啊对，就是那个发型，
1: 就是那种天津大人儿去了之后给你支棱一大圈，
0: 啊，是天津、嗯，不是上海啊，天津啊，我哪天去天津我高低我得支棱一个，
1: 嗯，对，来了，
0: 给我把那个灯串给我加上，生怕别人看不到我的身高在哪里。而且就是最侮辱人的是，咱们身边的这票朋友其实个头还都挺高的，比如说响哥啊、东东啊、小贾啊，是吧？嗯，有的时候去一些明明我们可以站立行走的地方，他们三个人总会弯腰低头。
1: 不是那个啥，我有个事儿，我有个请求，
0: 嗯，
1: 你能不能站一下？

0: 啊，站咱们那个后头这个889那个台子前头。
1: 为啥？
0: 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人说响哥挺高的，让响哥站了一下，后来让我站了一下，我俩大胆猜测了一下咱们仨分别在哪个位置。我来跟你说一下吧，现在就是大家在这个镜头里面可以看到交通文艺广播 FM889、李响老师呢站起来之后呢，他那个头呢基本上是看不到那个889了。
1: 哦，
0: 然后呢高敏站起来那个广播的波大概在我这个半个脑袋，我比他这个广播的波再超半个脑袋。
1: 哦，
0: 然后呢卓然老师呢
1: 啥
0: 卓然老师沉默了。
1: 不是我要是万一超过你怎么办
0: 哇那好棒呀，那说明你比我高哎。
1: 对呀、啊、我后面有几朵碎发的。
0: 对，
1: 你有看到吗？
0: 我们来在评论区征集一下，如果说有这个大家
1: 知道我的身高能达到哪个位置上，
0: 对，
1: 大家可以
0: 大胆的
1: 说，就后边这几个字啊。
0: 对，
1: 是 FM 呢？哎，你没有跟 FM 比上一下吗？你应该在 FM 那个位置。
0: F 在我底下一点点，但基本上快开上了头顶了。
1: 胡说，我就不相信 F 能在你底下。
0: 不行，那大家来等，有想看的朋友我们再站吧。实在不行的话，咱俩这个头，
1: 对，我们再猜一下，
0: 再藏一藏、啊。
1: 你最起码有十来个朋友在这儿参与这个话题，我们才能站起来。
0: 对，
1: 大家每次都是光看，就图一乐呵，然后也不讲话，
0: 然后还知道了我俩的真实身高，那可不行啊。
1: 对啊。然后呢我们胖东说啊，说这个就给高敏白，然后我们蹦极不拴绳，哎呀多危险啊，他说美女眼睛真漂亮眼睛美女比较漂亮点，比较白点，比较瘦点。
0: 行，我知道了，我这粉饼真的得撂这儿啊。
1: 不是你那个有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人体重差不多呢，身高也差不多呢，你是怎么比较出来的？
0: 就是我掏钱比较出来的
1: 啊。那我明了了，
0: 去那个啥找一下那个主持人浩东，去那儿领一下这个今天这个我评论这条的工资啊。
1: 啊，用户他说卓然好看，能明显声音好听吗？
0: 啊，
1: 怎么直播间唠起来了呢？
0: 然后那个用户，你找一下浩东结一下今天夸卓然的工资啊，别问为啥找浩东啊，因为浩东在的就赶上了，碰到他就是他了啊。
1: 尊严说现在是北京时间6:10啊，马上就要上千人了啊，朋友们，我们聊聊天不挺好的吗？对不？哎，我们这气氛组可真到位、
0: 跟你们聊天呢还是跟我们聊天呢？
1: 东说、我是说胳膊
0: 胳膊，
1: 我
0: 胳膊白呀，
1: 我胳膊也挺好的呀，
0: 这胳膊不都挺白的吗？
1: 对呀、
0: 这啥意思？下次把粉饼撂这儿，胳膊上也涂一涂，
1: 涂一涂、
0: 那有点费钱。
1: 今天我们还聊啊，有跟上一个节目组姐姐聊，她说自打我们开抖音直播之后啊，就是家里面就所有的粉饼跟粉底液啊，跟气垫都用铁皮了，
0: 都用铁皮了。
1: 她这么多年都没有化妆过这么多次次数，东西从来都没有用过铁皮过。
0: 然后最近这个化妆品的明显的发现就得补货了，
1: 对，不够用。
0: 所以说各位，这属于我们这个叫什么小损耗、日常消耗品。
1: 对，
0: 我强烈要求我们领导就搁旁边开个小地儿，把找个化妆师搁那儿撂着一堆这个化妆品。
1: 对，
0: 然后呢领导
1: 随时
0: 报销
1: 不用啊。然后 S 这位朋友他发来三个狗头啊，欢迎你啊。我们雅丽说怎么不见果果，果果不干了，
0: 果果不干了，
1: 这要重复多少遍大家才能接受这个现实？
0: 对，果果不干了，干不来了啊，
1: 辞了啊，辞了。然后我们这个松这位朋友他说蹦极不拴绳叫跳崖哥。
0: 我刚才看见他这个名字我也笑了。不是，你蹦极不拴绳，你这两天挺危险的啊，你就换个名吧，要不
1: 不是这两天危险，他哪两天他都危险。啥时候他都危险好吧。
0: 舆论这两天比较多，你这两天稍微藏着点啊。
1: 对啊，你叫跳崖啊，我们学会了一个新的词儿啊。对，要不然说我们这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呢啊。来吧，今天呢我们节目组里面呢有一个固有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一说你去 KTV 那些保留曲目不容易唱跑调的曲目。如果说你也喜欢去 KTV 的话呢，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你保留曲目是什么呢？每次去必点歌曲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0: 是的，
1: 当然我们节目时间当中呢也要跟大家去安排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内容。首先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要带各位上高速了。上完高速过后呢，我们将会统一盘点一下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来吧，高速方面来跟大家来共同了解一下啊，其实没有是非常特别的路况消息啊。当然要提醒各位的是，有很多的施工和管制的情况。在武苏呢，去往旧关这边双向呢，青银高速的太旧段双向进中北收费站呢至进中北收费站之间啊，进中北收费站至进中北收费站之间啊，就是两个收费站挨得比较近啊。816公里这边的加宽车道啊，是进行的路面的养护施工。那么还有呢，就是太原到古交这边双向啊，太原太古高速的0公里处至23公里加104米双向呢，是长期呢危化品车辆进行的一个情况。
0: 没错，然后呢，关注完了我们这个高。

0: 速度通行的情况，我们接下来也来跟大家一起去盘点一下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随后呢再跟各位一起去盘点这个评论区的一个消息啊。首先呢，关注到这会儿呢，在市区的鼓楼环岛，环岛上车流量逐渐增多，但是并没有出现大幅堵车。长兴中街要提醒各位的是，在我们的玉龙台门口这块看到有这个车流量的一个增多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然后呢，新百汇这边呢，关注到的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增多了。市区这会儿车流量其实各个路段都稍微有点多，但是堵车的地方还是集中出现在了科北巷和广宣街以及我们的一个建设路。提醒各位，这三个路段的话，大家不要再次驶入了。如果说您有条件的话呢，尽量去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喽。
1: 是的，然后呢，这是以上我们路况消息的方面的情况啊。
0: 嗯，没错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评论区当中的有朋友说，依然有你在问的说，
1: 啥时候站呢？
0: 啥时候站呢？
1: 我们说要凑齐十个朋友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就
0: 站。实在是人太少了，我俩这站的没劲呢，
1: 毫无意义。
0: 我俩这站的没有心劲儿。
1: 如果想让我俩站的话，请把站打在公屏上。
0: 对，然后
1: 我们先来猜一下嘛，现在来猜测一下，然然大概是在 FM 这个位置呢，还是在889这个位置呢，还是在这个黎明交通文艺广播这个位置呢，
0: 还是在广播底下那群那排英文字母那个位置呢？
1: 对，我们可以把字儿打在公屏上啊。到了我要翻盘一站的时候了。
0: 对，
1: 大家总说我是这个广电个儿最低，广电个儿低第一名。今天我就要改变大家的固有思维模式，
0: 告诉大家，告诉大家，
1: 我只是不显个儿，我不是真矮。
0: 对，然后呢，已知目前理想的身高183，站在那儿的话，大概率呢是看不见889的啊，不是大概率啊，
1: 是
0: 基本上、啊、
1: 就看不见，
0: 就瞅不着889，他就把那个889那个高度那个八上头那一棱都给挡住了。
1: 嗯，
0: 然后呢，高敏呢今儿早上站了一下，然后站了一下，目前的话呢，就是这我就不说我站到哪儿了，我怕。他一会儿又让我站一下，我就说错了啊！我怕大家发现说根本瞎说八道呢，你就
1: 站起来发现怎么不够呢？
0: 这是姑娘一天到晚在否定我谢啥呢啊？
1: 对，所以想让主播站起来的话，这个时间段呢，把站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这直播间他肯定是不吃这个站这个字儿啊，这个我确定
0: 啊、
1: 嗯！
0: 对。
1: 不要说完话就跟没有听到一样。
0: 如果大家都不打的话，那没招了，那我俩肯定就不站了。我俩今天这个个头吧，你们就可劲猜吧。
1: 嗯，来吧，我们下一个互动话题要做一个问卷调查啊。你会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手啊，用小拇指当过支架的人其实非常的明显。
0: 有个棱儿，
1: 对，你看
0: 凹下去了，
1: 这里会咯楞一下，
0: 然后一般这块会有死皮
1: 啊，你都当出来死皮了，
0: 这块一般都有点颜色的暗沉。
1: 哇哦，你黑色素沉淀了是吗？
0: 对，
1: 哎，你这个支架比我的这个支架要明显很多，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我还左手也支，
1: 啊，你左右手都用来支啊？
0: 对。
1: 那这么对比起来的话，其实我相对来说这手是比较健康一点的。
0: 我这个手明显就是有这么一个弧度在。
1: 哦哇，你这个双向支架，你这不光能支手机，你双向还都能支平板，
0: 能放一个 iPad 过来啊？
1: 对对对，很厉害啊！但是就是你看，就是人下意识拿手机的这个状态。好像就是下面要卡住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不需要呀，我们手其实是 OK 的呀。
1: 那我为什么就要卡住一点点呢？
0: 那大家其实可以捋一下，大家这个
1: 你们会拿小拇指去当手机支架吗？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啊？就现在可以抓一下来看一下啊，说是用整个手掌来牢牢握住手机，还是用小拇指来托住手机？反正我一般上班就是拿小拇指来托住手机
0: 啊，
1: 所以哪天我要是这个小拇指就是但凡骨头弯曲了，这是工伤。这是工伤
0: 啊。
1: 嗯，
0: 那我每天拿手机剪片子，这属于
1: 工伤。
0: 那我每天拿这个鼠标搁这儿点，然后我这俩手天天就是有事没事他就得抖一下、这属于
1: 这属于工伤。
0: 工伤，反正只要就是能沾上点边都得报工伤。
1: 不是，我不是给你讲过吗，咱们上一个节目组他们是特别喜欢点赞的节目组、点赞加节目组，你没有发现吗？他们现在养成习惯了，他们一上节目不管在说什么，他们手都在这儿点赞。
0: 对，
1: 有的时候手机点的不明白，他们还要拿平板过来点。我一直说，我说那个节目组早晚要得腱鞘炎，是真的。
0: 我还想着说的是有一天他们换屏幕，这可算不了工伤，那是你们自发的行为啊。
1: 腱鞘炎呢、就是上班的时候你不是经常给他们剪切片吗？
0: 嗯，
1: 切片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工伤报备
0: 证据
1: 之一啊，
0: 腱鞘炎啊。
1: 对，那我们这样卡手机啊，
0: 我以后不卡了，反正我明确的说，我以后真不卡了，
1: 不卡了。
0: 我以后玩手机，各位看好了，我就这么玩，两只手这么抓着玩啊、
1: 牢牢抓住它。
0: 要不然我真怕那腱鞘炎就是突然间有一天缠上我了
1: 啊。然后呢，有朋友他说这个啊 ，H 他说站。然后呢，那、这个松他说会卡手机啊。我还昨天他说啊，说这个得上1300，没有1300位朋友是不能站的。
0: 那有，
1: 好像离1300也不是很远了。
0: 对，
1: 我们离下节目还有40分钟呢。
0: 要是上了1300，那可咋

0: 站就站起来，他就站起来播了。
1: 那大家不是随时说站就站吗？一会儿都能站起来给大家就是
0: 开会。站咱就站呢。
1: 一会儿我们把这个话筒拉高啊，演唱会模式要正式开始了。然后松说说不卡啊，单手打字比较方便，就男生的这个手掌跟女生手掌大小是不一样的，所以握手机的下意识的习惯姿势它也不太一样。那、这点我是承认的。来吧，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做这个小问卷调查呢？是来自于我们山东滨州啊，有一位00后的女子，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引发炎症，这件事情引起关注了。这位孙女士呢，是用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底部作为支架，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长达6至8小时。这叫长达吗？我觉得这叫基础吧。
0: 6到8小时，
1: 很基础的一个时间。
0: 哎，说实话，其实我每天用肯定到6到8小时。
1: 对，而且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近一个月呢，他这个手机呢就是隐隐作痛，剧痛加重，已经到了无法去握拳写字，甚至连用筷子都变得困难的地步了。经过医院诊断，孙女士呢就被诊为了小拇指腱鞘炎。
0: 腱鞘炎
1: 目前正在接受冲击波等治疗。他坦言治疗过程非常痛苦，
0: 非常痛苦，
1: 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

0: 这些啊，这些毛病啊，这马上这在屁股后头撵着就追着你了啊。
1: 对，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儿，就是让你觉得非常危险的词儿，叫慢性自杀。嗯，之前我们老人家老说熬夜那是慢性自杀。玩手机那是慢性自杀，人老看电脑慢性自杀，老化妆慢性自杀。
0: 哎妈呀！
1: 然后我当时就听完这条框框之后，我说哇哦，天天我每天什么都没有干，我一直都在自杀。
0: 不是，我是另外一个角度
1: 啊，什么？
0: 我好棒啊！我天天我还活着哈、
1: 啊，生命力很顽强，
0: 对、啊，
1: 生命力很顽强，
0: 很努力，很认真，很用力的在坚持着啊。
1: 尊严又替我们来报时了。哎呦喂，我的天哪！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20。25分了、
0: 哎、
1: 我们能看见，我们这边有表啊。直播间没有，我们手机里面也有表啊。感谢你的精准报时，你比我们的这个整点报时都要整点。
0: 所以
1: 整点报时我们是半小时一次，我们尊严是5分钟一次。
0: 不是，关键是华夏尊严是不是快下班了？
1: 对，主要是他自己快下班了，
0: 他
1: 已经进入到下班到底是300秒了。
0: 他这个6:25可能不是跟咱俩说的，是跟自己说的。
1: 嗯，
0: 然后现在的话，那一只脚已经开始在那个办公室门口等着
1: 徘徊。
0: 对，马上下一脚就迈出去了啊！
1: 先打卡啊，指纹打卡输入一下，5分钟之后我要站在第一名，就拿着我的指头在那等着。啊，有多少人有这个下班的习惯？我之前有一家公司不是需要下班打完卡吗？
0: 嗯、
1: 对，我一定站在第一个，从管我现在在忙点啥。等着，
0: 你有点像小学生，就是等爸爸妈妈来接自己
1: 啊。不是，
0: 我不管是咋着，反正我妈必须得第一个来幼儿园门口。
1: 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我就有一块电子表，我那块电子表是全班最准的一块表，连秒针
0: 数是吧？
1: 对，连秒针都能跟我们下课铃声能准到一块，所以每当下课的时候，我就会在那倒计时，10、9、8、7，就是所以最后的10秒老师讲什么，我基本上是听不到的
0: 啊。最后10秒老师估计讲不了啥内容，老师就想着行，知道了，马上又要这个，不拖堂的话他们又要跑了。
1: 不，老师讲的内容是在留作业、所以就导致我很多作业没有听太清。
0: 明白了。然后呢，那个时候一边看表一边转笔啊。
1: 对，怎么还不下。来吧，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要把站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等一会儿呢，这两位主播呢会轮流站立起身啊，以后面呢我们的这个标识为尺度，看看我们两人这个身高到底能差多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看还是有人感兴趣。
0: 对，
1: 现在有几位朋友打战了，我们来看一下、
0: Amy、感谢 Amy，
1: 一位两位
0: 松小
1: 三位、四位朋友打战啊，我们说要凑够10位朋友，或者是我们直播人数到达1300啊，就可以站起来了。不要问为什么是1300这个数，因为当我们人数达到1300的时候，我们今天已经冲到第一名了。Number one，
0: 到时候要起一个那种我要飞得更高的音乐，然后就是我就给大家站一下啊，站一下，然后大胆的猜测一下我们这个背后这个墙，它这个 logo， 它其实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么一想的话，它其实不太合理。因为理想站那儿的话，它是看不到这个后面的字儿的。你说咱们台里这么多这个个儿高的男主播，
1: 个儿高的，
0: 对吧？你到时候拍照的时候把那个889都，那他应该再往上提一些，没毛病吧？
1: 拍合影的时候不容易能拍到后面的这个 logo 是吗？
0: 没错。
1: 但我每次拍合影，你没发现吗？他们都在两边。为什么大个站两边，小个在中间？
0: 因为咱们站那儿能露出来
1: 啊。对，而且就是每次我们单位的合影跟合照啊，巧啦，我往往都在 C 位的位置上，别人都会觉得我地位很高。我说，哎呀，卓然一看就是一姐啊，那一看就是 C 位。后来他们才知道，哦，原来是小个要站中间哦。
0: 那因为他站第二排的话看不着他了啊，
1: 我站旁边也看不到我。
0: 突然间一个凹字就下去了，你说？
1: 是的，是的啊。那你们平常在单位合影的时候都站哪个位置呢？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跟我们来聊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身高的优势，所以导致我所有的合影基本上只要是我愿意都在中间。
0: 所以说此时此刻各位朋友们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然后呢在听见零粉的评论区当中啊，给我们来打一个赞，然后让我们知道你来喽啊，宝儿，
1: 是吧？来看看时间呢，还有1分钟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的广告之后呢，精彩依旧在继续当中啊，1分钟小小的音乐跟大家来小小的分享一下。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依旧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大家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钢面。
0: 我们是
2: 钢筋混凝土。
0: 哇，听起来就不好欺负的一个名字啊。
2: 没错啊，
0: 就是很就是听起来仅限于听起来，
2: 对，其实最好欺负啊。嗯，
0: 然后来吧，我们来看到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尊严的说这个马上北京时间的6:28了啊，要到1300人了，再次祝贺二位，谢谢，感谢你的祝贺，
2: 感谢你的报时。
0: 我们应该有一段这个获奖宣言吧。其实呢在这里呢还是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一路的陪伴啊，要不然今天这个第一名呢也不是特别的好拿啊。那你觉得呢？
2: 其实就是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很一般，但是呢全靠同行的衬托了啊。然后呢经常呢在这种时候呢我就觉得说也不是特别骄傲，因为他并没有达到我内心的一个期许，但是呢被大家推到这样一个第一的位置，我确实觉得是我该得的。
0: 你确定这个时候没有我们这个同频率的主持人在听节目吗？
2: 就是如果你听了，我告诉你都是人设啊，那
0: 真可怕
2: 呀。跟我没关系，我刚被躲射了。
0: 他们不会举报咱们去吧？
2: 不是我心里的话啊，那都是我面上的话啊。
0: 对对，我心里他其实不是这样子想的、啊。
2: 我心里想的就是我的事儿 啊，就该我
0: 啊。尊严说那个什么，现在呢已经挂上耳机了啊。能看到能听到，谢谢你们。不客气。
2: 尊严这是已经准备好下班了啊、已经随时蓄势待发了。
0: 姐的世界你不懂，他说晚上来那儿串串呀。
2: 不吃不吃，让我们
0: 咱们家是卖串串的吗？
2: 那能行，那晚上我们吃点啊。
0: 这是免费吗？
2: 那有牛肉能不限量提供吗？
0: 啊，如果能的话我们两个可以考虑一下哦。
2: 分分钟就到了哦。
0: 啊，正好我们就快下班咯。
2: 是的，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呢，地理位置发布一下吧。
0: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来吧，这个互动话题大家都特别感兴趣啊。你听过一种疾病叫桃花癫吗？
2: 桃花癫是啥呀？
0: 没听过呀。桃花癫你们听过吗？
2: 大家有人听过桃花癫吗？是那个含笑半步癫的癫吗？
0: 对，是那个癫字儿，但是它叫桃花癫。然后呢这篇文字呢是转发于我们中国青年报的啊微信公众号，来源呢是中国青年报的综合生命报。我每次一发这种就是

0: 乱七八糟的这种名字啊，我都会去追根溯源一下。
1: 他是真的官方吗？
0: 就生怕我自己说错了啊。中国青年报的发文啊，说近日呢，有一女大学生呢被确诊为桃花癫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据报道呢，说江苏一名20多岁的女大学生感觉多位男同学对自己产生了好感，主动向多人表白，但是接连被拒，情绪明显异常。经过诊断呢，该女生是患上了春季尤为高发的桃花癫。
2: 然后呢，这个消息一出呢，评论区就不少朋友都在说说，那我可能也桃花癫了啊。不过是花痴而已，这不就是典型的恋爱脑吗？怎么还有这个专业的医用的名词呢？
0: 其实我跟这位马赛克这位朋友一样，看他的评论，他说桃花癫。很想体验一下，其实我也很想体验一下。
2: 对啊，就是觉得说的是
0: 全世界都围着我一个人转，
2: 大家都爱我，
0: 我就是大女主
2: 啊，独宠爱我一个人，
0: 姐就是女王，
2: 自信放光芒，
0: 别人笑我桃花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2: 是的啊。然后呢，也有网友说这是不是单身太久的一个副作用呢？
0: 立马就是回论了，请停止对单身的污名化啊。传说中的花痴啊。然后针对这个网友对于桃花癫的评论呢，在4月22号的时候呢，微信公号呢丁香园呢也是发文科普了，桃花癫呢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医学词汇，是吧？就是当事人他会觉得别人都喜欢自己，甚至评论区一条留言他都会觉得，哇，这是在暗示吗？是在跟我告白吗？
2: 对，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更接近精神疾病中的一种症状，叫做钟情妄想。这是一种以坚信某人爱上自己为核心特征的妄想体验。
0: 需要强调的是，钟情妄想呢，它只是一个症状啊，而非独立的诊断。它可能会在多种精神疾病当中出现，而非是某种疾病当中独有的。
2: 是的啊。然后呢，《生命时报》呢也曾经在这个报道当中指出啊，这个钟情妄想呢作为一种症状，是某些精神疾病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不是独立的一种疾病。
0: 对
2: 啊，可见于精神分裂症啊、狂躁啊、发作以及持久的妄想性障碍等等。
0: 所以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特别自作多情的人？我好像之前听高明讲过啊，说有一些男性化思想跟女性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啊，
0: 比如你给他回一条评论，天哪，这个女生爱慕我已久，
2: 对，
0: 你不搭理他，哇，他在欲擒故纵。
2: 是啊，
0: 哎，好像之前高敏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男的啊，就一直就觉得别人都喜欢他，然后别人说的是，那你凭什么觉得别人喜欢你呢？说他搭理每一个人，他就唯独不搭理我。
2: 对，
0: 你给我讲过吧？
2: 是啊，网上的一个段子啊，就是说的是他跟所有人都说话，他就不理我，他一定是爱藏我了。他一定是欲擒故纵，想要引起我的注意，要不然他为什么跟所有人说话都不跟我说话呢？
0: 对呀，
2: 哇，你就这么一听，
0: 我
2: 是
0: 特别的，我是特别的，我是那个最独特的。
2: 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还蛮离谱的？各位，
0: 他为什么只骂我？他为什么不骂别人？
2: 对啊，就跟小时候，他为什么只拽我的辫子啊？
0: 他为什么拽？哎，但是拽辫子这事，
2: 拽辫子
0: 承认，
2: 这就是确实是引起注意力啊。
0: 有些男生在很小的时候，他喜欢哪个女生，他就会故意的去小欺负一下这个女生，拽辫子呀。捶人家一下呀，背后蛐蛐人家呀，笑话人家呀，
2: 打一打他，碰一碰他呀。
0: 所以作为男生的爸爸妈妈还挺辛苦的，一定要教育好他们啊。这种行为是基本上不会引起女生的好感的。
2: 对啊，有点适得其反了。
0: 对对对啊。然后再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人民网的推文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出乎意料的一件事情啊，说挑来挑去购物袋装的最多的为啥是他呢？
2: 为啥是他呢？
0: 他是谁呢？
2: 就是那个
0: 冰箱贴
2: 啊。
0: 冰箱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会带冰箱贴回来吗？
2: 会啊。
0: 而且我觉得冰箱贴近两年啊非常之泛滥，特别之泛滥。
2: 对，可多了，人家现在文创做的。
0: 我最新的一个冰箱贴呢是想哥那天就是买饮料
2: 啊
0: 饮料然后送了一个同款的冰箱贴，特别的好看，上面有一个毛绒，可以贴在那个冰箱上面，然后冰箱贴上面然后再贴一个毛绒的一个小花。一个主题的花，然后回去
2: 想象不到他没送我啊，不好意思啊，
0: 回去我也贴在了我们家冰箱上面。就出去旅游，大家都会买冰箱贴回来吧？
2: 对，因为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旅行的一个记忆嘛，对吧？
0: 而且现在旅行达人，我觉得对于冰箱贴有点痴迷的状况。
2: 哇，那是因为真的，
0: 你想象一下，以前我们说出去旅过游、干过嘛？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你去过很多地方，一定会跟当地的标志性建筑物去拍照合影
2: ，
0: 对吧？啊，就比如说，就是那种。傻傻的照片，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比如说一个海边上面写的什么青岛
2: 一日游
0: 啊，
2: yeah,
0: 没有一日游，就青岛一块大石头，然后会靠在那里拍上照片。
2: 对，
0: 很多爸妈们
2: 去北京去故宫，对吧？
0: 对对，
2: 然后就搁那儿，一定要在那儿。
0: 对，然后后来变成了什么？就出去旅游就是旅游达人，他们炫耀的这个方法就变成了那个

0: 在行李箱上面贴坐过航班的那个贴
1: 条，
0: 那个条，
1: 那个托运条。
0: 对，那个我可是见过。我之前就是去很远的地方的时候，然后大家排队拿自己行李箱嘛，不是还往出转吗？就有一箱子上面条是挂满的
1: 啊，
0: 而且你看那个条它是新鲜的，
1: 嗯，
0: 就不是那种陈年老条。
1: 所以说人家那个就是什么，其实
0: 去过很多地方。
1: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一个财富的象征。
0: 哎，对，
1: 对我有米儿，我飞飞机啊，
0: 我去过
1: 全球各地的飞呢、啊。
0: 对对对，然后再后来这个炫耀的这个情况呢，就会变成了从外面去带回来一些本地的特产。
1: 是的，
0: 比如说敏敏给我带过熊猫。
1: 嗯
0: 啊，带过很便宜的熊猫，
1: 是啊
0: 啊，给了敏敏200块钱，敏敏给我买了一大兜子熊猫，
1: 就是你去了成都，你才发现，哇哦，熊猫
0: 遍地都是熊猫，
1: 那熊猫可比咱们这边便宜太多了。嗯、
0: 因为敏敏去成都看熊猫啊，其实我当时我的宝宝还没有见过熊猫，我说哇，我说那就带回来一个，让我们家宝贝稀罕稀罕，从成都大老远带回来的，而且我觉得当地这熊猫应该卖的很贵吧，我在网上看过，那官网就这么一点点的，68的，稍微大一点88的、嗯，所以给了敏敏200的这个现金，我说你去。去给我带熊猫回来，
1: 资金
0: 没有想到他给我邮回来的一大包，
1: 那邮回来的那个，当时那老板去打包的时候呀、嗯、啊，老板打包的时候是拿那种大的
0: 垃圾袋
1: 纸袋，
0: 对，
1: 然后呢给你往下摁着，然后再给你上头打着结，然后边还得使点劲。
0: 我没有想到、
1: 啊、
0: 居然能带回来那么一大兜子熊猫。然后后来好像这两年我们都觉得这个玩偶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很标志性的一些东西啊，带回来有点太费劲了。是吧、嗯、毕竟这个飞机呢，行李呢，它也是限重量的。
1: 限重的 啊。
0: 然后有些东西它只能快递回来，好像就毫无新意了。所以冰箱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1: 火了，
0: 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1: 越来越火，而且是、啊。
0: 又便宜又好带，出门送朋友还能够非常的明显的看出来你是从哪个地方回来的。
1: 对，还有这个地域的一个特色。就举个例子啊，当时我记得很火的一阵子，像我们这个国博的那个凤冠冰箱贴，
0: 嗯，
1: 那款冰箱贴一年半卖了超300万件，
0: 哇、哦、
1: 一度都是大家没有买到货在网上加价去买的那种。
0: 300万件，
1: 哇哦，天哪啊、哦、
0: 嗯，
1: 包括还有河北博物院的那个长信宫灯的那个发光冰箱贴，
0: 嗯、
1: 然后包括在这个苏超的那个城市联名冰箱贴、
0: 嗯、
1: 这些全部都是兼具了文化，兼具了社交，兼具了情感价值的一个消费新品。
0: 所以呢，我们新一轮调查又要来了啊！就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冰箱贴呀、文创雪糕呀，还有当地的一些这个食物特产呀，你带的最多的是什么？
1: 对，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0: 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我
0: 后来就是不太喜欢带食品特产了，因为它的保质期是有限的。
1: 嗯，
0: 你带回来之后，你得立马分享给你所有要分享的人。本来你这个旅程已经很辛苦了，到家之后你觉得最后一站终于可以返家好好休息一下了。然后我之前在南京那边带过咸水鸭。
1: 嗯，
0: 然后在开封这边，然后也是带过这个什么烧鸡呀、啊，还有他们那边的花生米特别好吃。你带回来之后你不算完，
1: 你
0: 挨家挨户去分，
1: 还得送啊
0: 啊、
1: 哦！送完了之后呢，这才算结束，就有给自己平白无故增加了很多的一件事
0: 工作量、嗯、工作量
1: 啊。
0: 然后呢，果果儿他说啊，说哇塞，两美又合作了，我们近期会非常频繁的合作。然后冰冰有人他说啊，说看你的表情真的是很使劲儿，
1: 对，
0: 因为不使劲的话害怕讲不明白、
1: 不使劲的话怕那个熊猫摁不进去啊，
0: 啊就对对。然后呢，我果果儿他说啊，说这个方便携带嘛，所以呢、
1: 啊、
0: 一定是这个频次最高的一件旅行最搭带回物品。
1: 嗯，而且呢，冰箱贴咱就是说，很多网友都形容到了，说始于颜值，
0: 嗯，
1: 合于价格，
0: 价格
1: 久于热爱。因为我们平常像是买一些食物，咱说实话，当地的那个味道，你其实你真空袋也好，它其实没有当地的一个风味，带回家之后发现好像没有那么好吃
0: 了。对对，
1: 所以说你会发现带食物的话，它这个味道大打折扣的同时，我们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呀，
0: 嗯，
1: 我直接去购买就可以了呀，反而好像少了一些这种特殊的环境和城市的一些纪念意义。
0: 嗯、
1: 而这个冰箱贴。20-30一个，放冰箱上
0: 20-30，你都说贵了，你
1: 说贵了，
0: 大景点的是20-30一个、
1: 哦，小的一些就是10块，
0: 对，
1: 5块、8块的。
0: 对，我之前不是跟你讲我去过万岁山吗、
1: 嗯？
0: 为什么万岁山那么火啊？我在里面买冰箱贴，最贵的一个好像才20多块钱。
1: 哇哦，那是真的很便宜啊！
0: 12块钱那个还带转盘的，
1: 就是它做工非常的精良，
0: 对，
1: 然后呢价格还很合适、
0: 嗯，
1: 而且它能够永远提醒你，就你每次在开门的时候，
0: 哎，我去过，
1: 或者是他送了我一个，我每次一开门的时候开这个冰箱门，哦，卓然当时去
0: 给我的，
1: 对，他这个记忆会永远不断的。 的在被刷新。
0: 而且这个冰箱贴啊，你要现在有多火啊，我不是姥姥家在平遥嘛，所以每次回平遥我都会去上街逛一逛啊。所以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吧，我发现这个明清街上卖冰箱贴的地方很多，店里面它确实就是卖那个价格，什么20多啊30多啊40多啊，贵一点的也有60多的啊。然后在那个门洞下面有一家卖散货冰箱贴的，特别招人恨。你想吧，你就那一溜逛过来，不管你是买了还是没买，那个价格基本上你都知道，
1: 都基本上都透明了。
0: 10块钱3个，10块钱3个，平遥古城冰箱贴10块钱3个，完那儿乌泱乌泱一群人在抢，你知道吗？
1: 不是，可能前面大家都说20多，那30多挺贵的，算了，不买了。一天10块钱3个，买，立刻买。
0: 对，然后我都会害怕，就是买23多或30多那个冰箱贴的人。我要退了啊！我要过来买了10块钱仨的。
1: 对，就是有点，就是其他店主真的不打他们。
0: 我也在好奇这个问题啊，但是他就是这么招仇恨啊，拉仇恨。来吧，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啊。昨天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有一警察特别厉害，特别牛，仅凭一个侧脸，在约会的时候跟女朋友约会的时候抓住了我们的嫌疑犯。今天又来拉仇恨了，说真巧，躺在病床上，民警史大飞也能抓住参与抓捕在逃人员。
1: 哇哦，
0: 怎么回事呢？近日呢，在我们安徽的亳州啊，亳州很多人会念成亳州，你知道吗？
1: 对，
0: 亳州，
1: 亳州啊。
0: 对，安徽亳州的公安局交管支队，然后呢，有一个五大队的花戏楼中队中队长史大飞，因为心脏不适嘛，然后呢，就在亳州市的人民医院正在住院接受治疗，仅凭一个掠过的身影便一眼看出了在网上在逃的人员张某，并将其抓获归案了。
1: 就闪了那么一下，跟大家说咋回事呢？就四月29号上午10点的时候呢，这史大飞呢，他怎么他就靠在那个病床上休息，突然间走廊上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他的视线当中掠过，体貌特征与网上在逃人员张某是高度相似。这个时候内心警铃大作，没错，耶，就是他。然后立刻起身走出病房，满楼层去搜索这个张某的踪迹。很快他在某一个楼层发现了目标，这个时候赶紧打电话通知同事，然后呢自己就悄悄的尾随、然后呢最终呢是会同迅速赶到的警力将毫无察觉的张某
0: 成
1: 功
0: 控
1: 制。
0: 经过调查啊，张某呢是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被警方呢网上追逃了。此前呢办案民警曾多次联系张某啊，劝导其主动投案，但是张某呢一直都在刻意回避啊。他万万没想到呢，自己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竟然被正在住院的史大飞一眼认出来了。即便是躺在病床上，他的职业本能呢也从未下线。一双火眼金睛，一份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让他在病痛当中依然是完成了这场特殊抓捕。
1: 没错啊，我们也致敬史大飞，祝愿我们这个史队啊能够早日康复早日归队啊。但确实咱就是说到这儿，咱不得不佩服啊，人家这火眼金睛，人家这眼力神，人家这眼力劲儿啊，确实扭啊。
0: 那你们没有那种感觉吗？就是见过一两次的人，如果说不是特别深入了解的话，你下次见面大概就会记不住吧。
1: 是的，你要是很久很久都没有见过他的话，你会发现他说哎，我上次好像见过你，你内心疯狂搜索这谁呀，
0: 是谁。我一般就是在提问当中会寻找信息，哎呀，就是哪回来着，哎，你跟那个谁谁谁啊，对，我认识一些的朋友，然后我会立马发私信给我这个朋友，你告诉我说他这个人是谁。
1: 然后呢这个时候才发现，哦，仅仅就是是属于那种，就是你问完之后你可能还是简单稍微可能或许 maybe 对上了一点号。
0: 对，
1: 也没有十分确定。
0: 对，而且我有时候就经常呢会就是不认识的跟认识的人他会混在一起，敏敏知道我这个人是一个很热情的人，碰到粉丝打招呼啥的我会先搭话
1: 先聊，
0: 搭到一半之后然后对方说哎呀我是你的粉丝，我就会松一口气，哦，幸好不认识啊，幸好没见过，
1: 幸好没见过。不是说咱俩上次哪儿吃的，像是叫你下次吃饭
0: 一下就把我问住了，对吧，对吧，
1: 对，
0: 一下就把我给问住了。然后包括上次啊，我跟爱人啊就是在我忙完之后穿着礼服，他骑电动带我回家的路上，然后应该是也是碰到一位粉丝吧，他骑的是电摩，我想电摩电动应该比电动速度要快吧，然后他就跟我齐平而齐，哎，卓然忙完了，我说哎对刚忙完，哎你们这也很辛苦啊，我说对对对啊，因为最近有活动嘛，晚会会比较辛苦一些，然后他就尾随了我很长时间，就跟我们并驾齐驱了很长时间，聊得我都没话聊了，他依旧在并驾齐驱，然后路上我们还专门拐了一个弯，没想到他也拐弯
1: 啊，那哎呀
0: 最起码这个尴尬时刻持续了5到10分钟， 然后当时我就灵机一现，我说哎老公，那个我想吃个西瓜，咱们买个西瓜吧。我老公才停了电动，我才跟他说哎拜拜，我下次再见哦。我老公说你认识啊？我说我不认识，我说应该是粉丝吧。我老公说看就怪你，你每次直播的时候总会跟大家说我性格特好，我特别热情，大家可以热情的跟我打招呼。我说那我只说过热情打招呼，没有说我们要一块回家呀。
1: 没有，就是打招呼只是嗨，
0: 对，
1: 拜拜，
0: 后面你就不用再尾随我了。
1: 对，打招呼不是，我跟你说你今天晚上去哪儿的呢？明天干啥呢？
0: 对，
1: 哎，你们今天那啥我知道啊，
0: 因为我即便是一个主持人，咱这话也是有聊完的时候吧。
1: 没有话打招呼，但不尽量不要展开大量超大篇幅的话题
0: 对对对，不需要聊起来啊，就打个招呼足以啊。那我谢谢大家对我的喜欢啊。来吧，最后五分钟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电动车装上神器，可以边走边充，续航翻倍，但是要小心自燃。
1: 没错，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一下这件事啊。各位朋友们，您这两天有没有刷到过在一些这个主流的电商平台当中呢，有一个东西叫做电动自行车增程器的这类的一些宣传呢，说是什么太阳能加风能的一个双发电，边走边充电就能续航能翻倍，这些售价从十几块到上百元不等的所谓的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车续航焦虑的一个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但是重点来了，各位啊，在记者的调查当中发现，这些产品不仅增程的效果微乎其微，而且还存在着很多的一个安全隐患。
0: 是的，很便宜啊，售价呢就是十几块到上百块不等，然后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危险，大的危险在里面啊。就是说有的这个商家就说了，说在户外骑行过程当中啊，把它插在这个电动车电瓶充电口上，只要发光就能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面，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能边走边充。但是实际效果呢，它好像不是那样的啊。
1: 对啊，然后呢就是在一些相关的一些电动车的这个维修点儿，然后呢也有一些维修师傅啊，就他们说这个增程器其实并没有效果，利用太阳能加风能发电的产品，它这个效果真的是微乎其微。然后呢也有这个师傅就说这玩意儿要是能增加里程啊，那换电池的厂家早就不用干了，那人家还挣啥钱呢？
0: 对。然后呢还有人说啊，说这个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啊，极易呢会造成短路漏电，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导致车辆自燃，尤其是夏天本来就是自燃的这个高发期啊。
1: 对，
0: 所以要提醒大家啊，一些这个三无产品啊，一些这个网络宣传过于夸张的产品，那不能购买啊。
1: 是的啊，所以说啊，尤其像这种东西啊，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想的那种充电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就是说对个人的安全还能会造成一些威胁
0: 隐患。
1: 对，咱就是说这么一整的话，那钱还不如白不花呢，咱出去吃点小烧烤，喝点小皮皮，
0: 对，
1: 干点啥不行啊，对不？
0: 对，
1: 然后呢关注呢
0: 没必要把这个生命放在增程上面。
1: 就是，对，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就是目前各位您知道的啊，我们电动自行车不管是新能源汽车，它是不允许车主去私自去加装这种所谓的增程器等等的改装的原有车辆的一个结构的，
0: 对，
1: 这都是不允许的。如果被发现了，我们交警叔叔会对你进行处罚的，
0: 罚款罚钱。
1: 对，轻的就是200到500，然后呢这个让你拆了这玩意儿，比较严重就直接把你车没收了，你直接倒赔2000到3000，图啥呀？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小楼楼他说卓然你的烦恼是什么，是太红了吗？也没有吧，这事倒是没有对我造成烦恼那么的夸张，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吧
1: 会
0: 有
1: 一点
0: 小尴
1: 尬。
0: 有点小尴尬，就大家一个就是碰到我们之后大声的打招呼，然后就不用展开聊了啊，
1: 就是知道你看到我了，我也知道你喜欢我，
0: 就是你要展开聊，你知道有多尴尬，就是哎卓然吧你好，哎好好好，然后对面然后这边不太忙哈，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尬聊的阶段，
1: 就是两个人相视无言，
0: 对，
1: 呵呵呵，只会呵呵呵。
0: 然后最后的结尾就是啊，那个就是一会儿再说，我先去忙了啊。
1: 啊，然后啊，拜拜，对吧？永远一句哈哈哈哈，那假笑啊，
0: 对对。
1: 突然间，假笑女孩上线了。
0: 哎，没错没错。来吧，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再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声音啊，也希望在每天下午的5点半的。准时在直播间可以看到各位呢，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您抖音搜索听见林芬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实时画面了。
1: 好的，非常的感谢我们好朋友的一个留言，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咯，
0: 拜拜。

0: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自古以来，乐队于2017年5月4日正式成立在辽宁锦州，成员都有着丰富的音乐素养和现场演出经历。这支乐队像利刃一样锋利，又带着悠扬动听而不疲倦的律动流行民族民谣，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时呢，也是哥们儿们对音乐执着不弃的态度与青春对摇滚的缅怀祭奠再次出发。来听他们的歌曲，叫《苍凉的回忆》，他们用这首歌献给他们曾经的那段金属的青春岁月，他们满怀信念，向那段美好的时光回忆致敬。

since ancient times， 从古代以来每个阶段历史的代表支撑，也是每个故事从开始到现在的证明。就像我们每个音乐人对音乐的挚爱一样，从开始直到现在就没有停歇放弃过。它代表着每个坚持玩音乐的人执着和坚持不懈完善自己的态度和精神。跟很多的摇滚音乐人和乐队一样，自古以来乐队也一直视中国香港已故的摇滚音乐人黄家驹为自己的偶像。在2024年家驹的忌日这一天，他们推出了一首歌致敬这位他们心中的天才作曲家，愿他在生命的旅程中永远海阔天空。一起来听这首《生命的旅程》。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来自山东青岛的一个音乐厂牌 Dawn and Ocean， 意思呢是黎明之海，简称 DAO。

抢白的年轻音乐人们像海鸥一样在中文说唱的海域上翱翔，掠过波涛汹涌的海面，为中文说唱带来一股全新的风潮。最近这群年轻人携手青岛说唱音乐人沙洲共同推出了新作品早2024 Cypher， 他们向着他们心中的黎明之海正式

DAO 黎明之海的发起人 Rizzy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说唱歌手，我记得他的工作室刚刚收拾停当，就邀请我去小坐。工作室坐落在青岛的里二里临街的一间小屋，非常的安静和惬意。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他挂在墙上的大大的那幅字，就写着黎明之海。其实呢 Rizzy 很早就开始推出自己的说唱作品了，想来呢也有十年了。这十年间他一直在自我完善与成长，几年前还签约了索尼音乐，推出了不少精彩的作品。以下是他在2022年携手全能创作型歌手卡布达共同推出的心动距离，旋律说唱的 vibe 与 city pop 碰撞，搭配 funk 律动，复古感与未来感融合，将心动的场景无限放大，听众与歌手一起感受情不自禁的魔力，就在此刻，打破桎梏，无拘无束。

瑞泽用音乐照亮每颗渺小星球，既是激励也是自勉。无论是赛场上的运动健儿，还是舞台上的艺术家，只要敢于挑战自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冠军。Rizzi 专属的旋律说唱，特有的松弛感和 chill， 让人在舒适的氛围中自由穿梭。2023年 ，Rizzi 还签约了北京的好听音乐，并推出了单曲《闪耀时刻》。他一直怀揣梦想前行，每一个拼尽全力的时刻都闪闪发光。他也用这首歌为自己加油打气，不轻言放弃，终会迎来闪耀时刻。

台上从来没有教给你如何成为一个 superstar， 因为你天生就该是自己的 superstar。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

0: 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榜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3期榜单的情况。首先可以剧透的是啊，本周榜单依旧是有新锐歌手展现了超强的竞争力。
3: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0: Number 20，
5: 第20位，门尼《预知分手》。本期第20首上榜作品《预知分手》展现出了门尼作为新锐歌手的突围力。参考往期，门尼的火期曾经在第17、第11期拿下名次，凭借着细腻情感表达收获了关注。这次《预知分手》曲风也偏抒情，和火期呢是属于同类型的细腻歌曲。发行就上榜，也印证了听众们对门尼音乐风格的认可。
11: 我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 Guarantee 汤令山早到的 You。 一个人爱你，即使叫的车早到也会取消，一个人不爱你，早到的车会成为早点逃离你的理由。 Guarantee 的新歌早到的 You 就是这样的剧情，是他擅长的那种都市情歌的路线，钢琴为主旋律的编曲也自带故事感，配上黄伟文的词，用都市生活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由 Solar 和超有人气的告五人共同创作演唱。歌曲结合了电子摇滚 Alternative Rock 的音乐风格，也营造出了辽阔而富有层次的音乐氛围，为榜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也展现了年轻人的音乐态度。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浪姐七本季全程直播吴秀英，曾沛慈带着她的初舞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直接拿到了第一名的位置。这首歌是电视剧《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来自十三。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陈明，迎着风。陈明作为老牌实力唱将，有着国民度优势，这次带来的迎着风也延续了他充满力量还有希望的嗓音特质，让大家想起那个为爱坚强笃定的勇士。所以这首歌以情怀加品质的双保险来到本期第十六位。迎

0: 权威发布，正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胡彦斌，看情况。胡彦斌往期都以创作型的歌手。

来立足榜单。他的《你真的拥有的只有当下》在第二期榜单位列第13位。他的作品也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以精彩的编曲啊收获大家的喜爱，歌词里也充满了对生活选择的思考。上期位列第14，这期排在第15，成绩挺稳定的，也展现出了创作歌手持续的竞争力。

0: 到底啥情况了
1: ？Number fourteen，
2: 第十四位，张碧晨，不也好好的。张碧晨的抒情作品常常都是稳守中游。这首歌从11期上榜以来，连续三期稳定在第13左右的名次，也印证了听众粘性强的属性。这首歌是张碧晨对释然主题的表达，依旧是抒情赛道的稳定输出，值得一听。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周深，修星星的人。周深是榜单的常客加高位选手，今年以来共有五首歌曲上榜，比如《极亮》《时间》呢，《万里》等等等等，也是上榜最多的一名歌手了。修星星的人也是取得了连续三周在榜的好成绩。这是电影《挽救计划》的中文主题曲，由知名作词人董玉芳打造，著名的作曲家胡帅作曲。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王菲，你我经历的一刻。央视春晚亮相之后，这首歌连续七周在榜，在第七期首次上榜的时候直接空降冠军，从一众的热门歌曲当中脱颖而出，本周也是他第二次跌落前十。虽然跟上周的第十五位相比有小幅回升，但是依旧感觉到竞争力有一些疲软了。但是不得不说，王菲的嗓音依旧是榜单当中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存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不说。

平凡不是桎梏的紧箍咒，它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第一眼就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的诗。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一定会爱上你。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小咪，我走后。

还是对生活抱有期许，对你还抱有一点念想。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一定会努力，然后好好生活。希望在我走后的日子里，彼此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

0: 版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孤独总是人生常态，生活总是漫长而乏味。我生平最怕两件事，一个是午后一个人一觉睡到晚上，昏暗的房间孤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个是一个人在凌晨醒来，两眼望到天明。这首歌《孤独他呀》

独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当然热闹，可是都和我无关，这就叫孤独。

首歌来自陈粒。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我和年轻的舞女在山路间前后相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保持适当的距离，却又不忍远离。后来，我在灯火昏暗的夜里离开了她，却再也听不见舞女的那一句"桥豆麻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宗盛。每一个人听李宗盛都有自己太多的见解，成长呢，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这首歌《爱的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0,000，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

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她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她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十多年来，适应落差是她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她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万或者2万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流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流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

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 8.5 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它不值得。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定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厂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1-2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1-2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1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2-3个月就想辞职。我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厂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1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2-3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1-200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
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两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0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一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3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有故事的人，来自周华健。刚刚一边听有故事的人，一边看到有故事的杰杰发来的图片。和他在一起时，我从未想过爱他是什么感觉，我只是跟他待在一起而已。或许这种跟他待在一起的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歌。和甜甜圈们待在一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夏天，跳跃的音符是来自青柠。

一首听了会觉得凉爽的水星记，不仅仅因为它的名字就是水啊，跟水有关，还有可能因为水星是特别接近金属质感的行星吧，而因为这样会觉得无法靠近。水星记来自郭顶，很多人都选这首歌哦。而接下来依然是一位唱将，是一个合作，林俊杰和金莎，也是有年头的歌了。被风吹过的夏天，谁不喜欢呢？召唤风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如约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利多说，让我们成为哪种人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所做的选择。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遇见。

我该遇见的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以前发个脾气，牛都拉不回来，如今生个气，转眼就觉得没有必要。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成熟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要保持沉默。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什么是幸福感？每个人的答案或许都不尽相同。看到有人这样说，幸福感就是沉入悲哀之河河底的那些闪着微光的金沙，经历过悲伤的极限，心情不可思议的朦胧的明亮起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一生，无论看上去多么波澜壮阔，在到达终点回首往事的时候，却往往都会显得贫乏而平庸。其实任何一种活法都会有遗憾，不过至少不应该在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才想到，糟糕，当初应该多做一点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一路走来，总会经过许多门槛，肯低头才不会撞门框，肯承受才会有坚强，肯努力才可能有成就。人生没有捷径可走，生活没有道理可言，抬起头做人，低下头做事，诚心对朋友，用命孝父母。关于人生的细节，尽心随缘就好，至于生活的琐碎，顺其自然就好。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量，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

0: 您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感谢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带着各位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让我们在这些旋律当中回想起当年的画面，你是否还历历在目呢？不知道各位听到这些歌是否也印证着你是听这些歌长大的。张学友1993年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2004年还被国际知名的乐团迈克尔学摇滚将歌神的这首歌翻唱成 Take Me To Your Heart， 风靡了全球。前奏每一次响起的时候，时间都仿佛回到了八九十年代，让我们会想着男生穿着牛仔裤的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是吊儿郎当的样子。

Beyond 1993年《海阔天空》。不知道多少人在听到《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时，眼前会浮现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或许还有那个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摇滚少年黄家驹。理想与现实的挣扎，自由跟心酸的交错，歌中大气磅礴、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

1993年，谁的眼泪在飞？这首歌在孟庭苇的演绎之下更显得诗情画意，悲伤却又透露着无尽的美感。可它刚刚流行的时候，你的年纪应该还很小吧，还不懂得什么情情爱爱，只记得院子附近的小溪，同龄孩子的欢笑，以及在树荫下父母同唱这首歌的样子。谁的眼泪在飞？是不是流星的眼泪呢？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华语乐坛初记忆，这里是音乐导航。李春波1993年，小芳1993年名不见经传的东北歌手李春波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了小芳，他被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发掘出版，发现了同名专辑，半年的时间销量突破了100万张，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阵小芳热。如今的李春波早就向自己的小芳求婚成功，甜蜜相伴。

黄安1993年《新鸳鸯蝴蝶梦》，黄安写出这首歌的旋律之后，感觉颇有古风古韵的感觉，就翻开了唐诗，一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疏云》映入眼帘。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黄安将其稍加修改之后变成了这首歌的歌词。随着电视剧包青天的热播，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也广为传唱，那种对爱情的释然总是能够给人一种唱到心坎里的力量。明天见。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他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

0: 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2: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5: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音乐广播。
7: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感觉我身体在老去，我拥有过精彩，也确实活过来。直白的歌词里藏着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坦然。我们总在追寻所谓的黄金年代，以为它在遥不可及的过去或未来，却忘了每个认真生活的当下都是独属于自己的黄金时光。那些爱过的人，经历的事，走过的路，都在生命里刻下了珍贵的印记。我会拨开这团片刻的灰暗，我会解开生命给我的试探，不必畏惧老去，不必焦虑未知，只要心怀热爱，认真活过，每一段岁月都能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
10: 我看

下满手香红当差花，看似豁达的自我开解，实则藏着无数无人知晓的委屈与心酸。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这句歌词道尽了失恋后的逞强与无奈。我们总在受伤后学着自我安慰，把所有苦难都包装成成长的契机，在深夜里独自消化情绪，在天亮后假装坚强。自我安慰不是逃避，而是与生活和解的方式。那些受过的伤，流过的泪，都会成为生命里的养分，让我们在未来的风雨里学会自愈。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日子像慢放的电影，一帧一帧都是风景，这句歌词戳中了被生活推着向前的我们。我们总在追赶时间，忙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却忘了停下来感受风的温柔，云的悠闲。别急着赶路，慢下来才清楚，这是歌里最温柔的提醒。人生不过是一场竞速赛，不必追求事事速成，慢下来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才能发现藏在琐碎日常里的小美好。不必焦虑，不必慌张，学着慢条斯理的生活，在平淡的时光里慢慢沉淀，慢慢感受，才能读懂生活最本真的模样。

是星，点亮我的心。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那些孤单又迷茫的时刻。我们都曾在黑暗中前行，渴望有这样一颗星，能驱散阴霾，指引方向，让漂泊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无论多远，我会在你身边，简单的承诺里藏着最坚定的守护。爱情或许不必轰轰烈烈，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予彼此温暖与力量。那些默契的瞬间，无声的陪伴，都像星光一样在岁月里闪闪发光。爱就是彼此的星光，相互照亮，共同前行，让每一个平凡的夜晚都变得温暖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口口声声地说爱我，却把承诺奉献给别人，每一句质问都戳中了感情里的痛点，道尽了被欺骗后的委屈与失望。我们都曾在感情里选择妥协，在对方的解释与自责中一次次心软，用空白记忆掩盖伤害。可当谎言被戳破，当真心被践踏，我受够了你的谎言，变成了最坚定的告别。面对言不由衷的感情，不必委屈求全，勇敢离开，才能找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光芒。

生来没伴侣，非一对，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对生命孤独底色的认知。我们终其一生寻找陪伴，却忘了从出生到入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程，沿途遇上同类都只不过阶段岁月同睡，感情里的相遇与分离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短暂停留。那些甜蜜的瞬间，温馨的陪伴，虽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却也留下了珍贵的印记。不必执着于永恒的陪伴，学会与孤独共处，将那些美好藏于心底，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无常与孤寂。

尔化一化妆吧，我们从来就不会老。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告白，告诉我们岁月会流逝，但内心的少女情怀永远不会褪色。歌词里的少女是每一个曾经纯真的我们，会在阳光下穿起褶皱的裙子与影子相伴，会在晚风里独行与末班车的孤单中

学会坚强。别回望少女，那是逆流的往昔。成长路上难免有告别与遗憾，却也让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坦然面对得失。从来没有什么真正属于你，也不曾失去。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只要心中的少女还在，便永远拥有纯粹与勇敢，永远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
4: 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3年，他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米8，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1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